0: 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0: 欢迎回来，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直接来跟我们分享啊。VIP52919，VIP52919。刚刚有朋友聊到关于这个防晒啊，关于这个很多男同胞们为什么不爱抹防晒的这个事儿。刚刚不就说了吗？说感觉就是做了很多努力啊，但最后该黑还是黑啊。YE 说 ：“Jason， 我最大的坚持。”就是夏天的时候戴一个遮阳帽。戴一个遮阳帽啊，其实我觉得啊，就真的有必要跟大家先来同步一个事情，就是首先呢，这个防晒霜它不叫化妆啊，朋友们，它就跟你脸干，你脸上抹点油是一样的，它不属于化妆的范畴。所以说男生们，你看就要像这位一样，你看这个新宿就说了，说我弟就涂防晒，他呢就涂他媳妇儿的，涂他媳妇儿的防晒，然后呢还敷面膜啊，就也用他媳妇儿的。所以说男生们，如果你的媳妇儿有防晒的话，你就跟着蹭一蹭，你就跟着用一用啊，你就不要那么的倔强。对吧，那回头脸都晒红了，胳膊都晒蜕皮了，也不愿意涂防晒，你说咱对吧，那到底坚持啥呢，你说对吧，尤其是家里边的媳妇儿有防晒的，你就该蹭你就蹭一蹭。

还有朋友说，我看看啊，这是在我们群组当中晒的这个对比图，那这应该是跟老公是吧，两个人这胳膊的这个对比啊，说几年没有穿过短袖短裤和裙子了，确实呢是白了很多。然后呢就说拍这张照片的精髓是什么，就是呢要找一个黑的啊进行对比。谁呢啊，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的老公。你显白啊。然后汪红说，这次曾经我也曾经努力过，我努力想让自己不让自己再黑，后来还是黑了，而且黑的是一塌糊涂，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挣扎过了。最近又开始买什么左眼右什么的洗面奶，买了白云山的什么水藻泥，说好像也没什么用啊，说干脆放弃了，就这样吧。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当你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产品的时候，就是你得坚持，对吧？你说的那个什么洗面奶啊，水藻泥是干嘛的呀？磨奶，就是你得坚持涂，你得坚持抹，对吧？你不能想着说，哎，我就涂这一回，然后自己第二天一下白回来好几个度，那肯定不行，对吧？你最好的坚持，你就是要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的，是吧？

这是王力宏改变自己。默默柳说，我有两个孩子都很白，每次人家问，哎呦，说您家小孩怎么这么白呀，其实呢就是想说我黑啊，但我身上很白，我总

能走哪儿先哪儿哈、啊。所以我都说，哎，孩子白就是随他爸啊，他爸白。其实话说回来啊，关于美这个事儿，真的不只有一种形态，尤其是在肤色这方面，更不是只有白，对吧？哪怕在天上黑一点能怎么样呢，对吧？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真的没什么关系。你就像这位朋友只用了短短三个字就能够抚平大家的焦虑，他说黑吧，黑呀显瘦。

8:08，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昨天，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近期部分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扫描二维码之后进入仿冒的还款网站遭遇诈骗，像北京的这个林女士啊，不久前就被骗走了8000多块。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那诈骗分子在行骗过程当中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警方提醒，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和短信，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或是扫描二维码。一旦在转账之后发现上当受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且选择报警处理。家中有宠物的往往对其爱不释手，但如果对它过敏又该如何防治呢？对此，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关凯介绍，可以使用新风系统、投喂低敏猫粮等等，降低家里的过敏源。但是呢，过敏较重的人群还是需要明确诊断，建议到医院去做脱敏治疗。从5月11号起，咱们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迈上了30度。那截至目前，像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官宣入夏，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而苏州和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13到14号，咱们江苏将会迎来今年的首轮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直冲35度。对此，气候专家表示，5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高温天气显然较为少见，但目前还不属于极端高温。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来自温岚的热浪。刚刚有朋友说防晒霜的链接在哪儿，今天没有防晒霜，朋友们没有啊。

0: 大家都说一白遮百丑，我又不丑，我不需要遮。
1: 群组当中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晒出了自己在用的这个防晒霜啊，确实啊，有很多的品牌，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用着舒服。

0: 你别说了，这个方案上出跟不出到底不一样。
1: 你看，这是过来人对吧？我们的男士们啊，终于有涂防晒的了。说这涂和不涂确实是不一样啊！我们那个五一期间去带队，我们在那个拉萨的时候，海拔比较高，然后阳光比较刺眼。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姐姐啊，冷姐，不知道这会儿在不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总是给我投喂，给我吃的、喝的、水果什么的。有一天在那个羊卓雍措上面，冷姐说：“哎呦 ，Jason， 你是不舒服吗？”我说：“怎么了？”她说：“我怎么看你今天感觉这么白吗？这么白？”我说：“是吗？是不是防晒霜没抹开呀？今天？”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这是来自鹿晗的勋章。8:25，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带领各位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儿，尤其是做生意的，然后呢，有这个自己招牌的，有这个名字的，要多多注意一下了。最近呢，在山东滨州开理发店的徐先生，20平的理发店已经开了7年多的时间了，在今年4月中旬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法院发来的文书，说呢，有一家英国的公司某股资本有限公司给他发来了律师函，认为他的店铺用名叫做东尼理发啊，东尼东西的东，然后尼呢就是那个突尼斯的那个尼啊，东尼理发涉嫌对该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构成了侵权，于是将其诉至法院，并且要求索赔50000元。仔细一看，该公司唯一的董事是谁呢？竟然是一个中国人。对此，这个徐先生就十分不解呀，也是满脸问号。东尼，东尼，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咱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品牌呀，这怎么就侵权了呢？徐先生反映说，他后来了解发现啊，是全国各地有多家的县城理发店，因为名字当中有东尼，或者是有标榜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该公司说曾经授权可使用的另外一个商标也遭到了公司的起诉，并且也进行了索赔，不少现在还没有开庭。而根据一些公开判决文书显示，有的理发店因此已经被判赔偿几百甚至是数千元不等。对此呢，相关法律从业者表示说，很多的经营者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大家都在用，就等于一定可以合法使用。其实

商标保护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这个名字是否常见，而是该名称是否已经被注册，是否核定在相同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足以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其实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只要我注册的商标够多，我就可以靠这商标赚钱了。下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那所以这个公司他们每天的工作是不是也挺简单的呀，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打开地图就搜呗，就搜看看哪个店的名字叫做东尼，谁叫东尼我就告谁。还有网友说，这简直是发现了一条致富之路啊！说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把所有中国字儿都注册了，终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中国首富呢？对此我们想说，净在这寻思好事儿呢，怎么着逆风如解意，天降人民币，别想了。但是呢，也是切实的提醒一下各位从业者，尤其是开店的朋友们，真的是不能疏忽。起名的时候，这名字确实要好好查一查，然后这个文书网上，咱们也要好好的搜一搜，看一看，看看有没有经常靠这个名字啊，四处赚钱的这些事儿，一次还是避免啊，避免一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开封阴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5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在装修的时候你也踩过坑，感觉这合同当中有猫腻儿，发现预算一直超，后面不停加钱，感觉墙面开裂，瓷砖空鼓，水电不合格，投诉没人管，售后来回踢皮球，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徐州广电大家帮来给你撑腰。我们有一批深耕舆论监督多年的资深记者，全程跟进你的家装难题，再加上王牌栏目张慧帮你问联合推出家装天天315板块，双平台联动，记者帮你对接商家，协调协会，监督施工，曝光违约，全力帮你维权。大家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上搜索大家帮这三个字，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徐州大家帮，把您的联系方式、具体问题、小区名称直接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徐州广电大家帮，让你家装无忧，安心治家。8点37分，音乐大玩家今天又要到了跟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来唱一首什么歌呢？这刚刚就因为东尼东尼标榜标榜，结果呢就收到了这个法院的这个信息，是吧？是要那个要被维权了，要告他。所以今天我们的歌词，我们就来一起唱唱啊，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歌，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歌。那么相信今天啊，小薇啊，小芳啊，阿莲啊，还有谁啊，九妹啊，

可能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先来听到黄品源《小薇》。

0: 8:40，来吧各位，一起来唱唱歌啊。今天我们要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那些歌。
1: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曼娜，莫斯科的夫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0: 哎，这是来自这个中国话当中的片段啊。
2: Mary the Sunny 和 Ave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
3: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就能破东风。
0: 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歌。
4: 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
5: 化成雨。
6: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
0: 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那些歌。
7: 啦啦啦，靠在窗庭院，为人弹吉他，
0: 人
7: 他认真创作的狠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
3: 激动难以

这是来自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节目当中今天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粉气垫，今天价格依旧是199，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拿在手上补妆，它的粉质是比较细腻的啊，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底妆，鼻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全都服贴不搓泥，可以打造出天然清透的粉嫩奶油肌，像脸上的小痘印、红血丝、肤色不均全都能很好的遮盖，带妆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脸。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直接选择 B10， 自然肤色女生想要均匀肤色提亮气色直接选择 B20就可以了。199正装气垫带回家，效期到2027年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歌。

0: 阿莲，你是否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身边。
1: 阿莲，
2: 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
1: 梁山伯与朱丽叶，
2: 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

0: 心的压力压得他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
1: 歌词当中带有名字的歌。

0: 带有名字的歌。
1: 听说五级已经执法，只好秃头，有了残疾婚嫁的女友，八戒这个猪头手机老是不通，好色本性永远有，好像时间从没停过。五月天的孙悟空。
0: 最后一首歌的名字当中出现了《西游记》当中的人物。8:55，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带来五月天《孙悟空》。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天津晴，22到34度，济南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希望喜欢的人和期待的事通通在这个夏天到来。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一首《男孩别哭》让海龟先生成了歌单里常出现的名字。乐队主唱李红旗、贝斯手蒋涵、吉他手黄威，三个风格迥异的大男孩凑在一块，拼合的严丝合缝。他们的音乐风格是独特明亮的阳光本身，在大都市里划出温暖的角落。王菲《匆匆那年》。

这是电影《匆匆那年》的同名主题曲，从相识到相恋，从分开到回忆的情感轮回，跨越了15年的情感历程。青春里的来日方长，只是来日无期。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旧时光吗？陶喆，星星。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显然，无名之辈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发光发热，在平凡生活中创造不凡。有一个女歌手，20来岁就到达了人生巅峰，后来又被生活重重的抛下，最后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的爬出来，重新站起来。她就是张韶涵，天边。

张韶涵，他知道为什么而活，他可以去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在唱他想唱的歌，唱给那些身处低谷需要力量的人听。时间从不偏爱谁，欲言又止是最远的距离，分寸感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杨宗纬，洋葱。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为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7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20到30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让我感动着。当时周杰伦还在吴宗宪创办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埋头创作，杨俊荣见到就让他把写好的 demo 拿来听一听。周董翻了翻抽屉，拿出一卷 demo， 杨俊荣一听被歌声吸引住了，并对他大加赞赏，将这首歌作为周董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发行。这首甜甜的情歌就是可爱女人。继续听歌，萧亚轩、韩庚最佳听众。喜欢看

好的陪伴是你笑时我陪你开怀，你哭时我做你专属的观众，你顺遂时默默祝福，你烦恼时做你忠实的听众，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包容你所有的脆弱，这份双向的奔赴是人间最温柔的情谊。李荣浩，李白。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用音乐和诗。

只尖笑不问别离。当旋律响起，仿佛置身于古老的庭院之中，眼前是雕梁画栋，耳畔是悠悠的琴音。电音的节奏明快而富有活力，与古风的旋律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果，有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薛之谦，绅士，

这首绅士的创作灵感来自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歌曲刻画出了陷入一段感情后的内心活动。我是晶晶，九点最后陪你听到王若琳，有你的快乐，919 HIT FM 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

0: 断了的窖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排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开封阴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五月的天气很像一个温柔的人，温和又不舒淡，刚刚好30度左右的气温，但有微风吹过，空气里没有毛絮絮就更好了。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王力宏的歌声和他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使得无数人在漫长的枯燥年日中拥有了聊以慰藉的温暖力量。或许时间会改变很多人很多事，但那些旋律带给你的感动永远不会改变。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当我们看到喜欢的人微笑时，那种心动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心跳加速，脸颊发烫，这就是恋爱的预感。这种懵懂又美好的感觉是爱情最开始的模样。五月山高水长，万事皆有好运。许嵩，雅俗共赏。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圣罗兰 YSL 粉气垫12克，只要199元。天气越来越热，出门吹风流汗，戴口罩摩擦，妆容立马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显得憔悴没气色。想要妆容精致持久，一款好用的大牌气垫真的是刚需。今天给大家带来圣罗兰 YSL 粉气垫，超多明星博主人手一个，拿在手上超有质感，粉质细腻，上脸就扒牢皮肤，打造清透奶油肌，痘印红血丝全遮盖，带妆一整天不暗沉。今天大牌美妆清仓福利，整装12克只要199元，帮大家省下400-500块。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适合偏白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提亮气色，效期到2027年8月，价格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下单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Max 李璇、邹佩佩、底牌，浪漫到要拉丝的暧昧气氛，像是两个人都尽量保持距离，却又抵挡不住命中注定的吸引力。因为克制不住对你的依赖，所以赌上所有的底牌，日夜的温差轻轻拉扯着，像是季节在慢慢换一件衣裳。苏打绿，早点回家，

一首温暖的歌，听起来很怀旧又舒服。听歌的我们始终对那些充满温情的歌无法抗拒，因为它总是恰到好处地说出我们所向往的、所渴望的美好的时光。阿肆，喜欢。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天津晴22到34度，济南晴22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结小永远，一个眼神，一次牵手到一次拥抱，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却被何洁用温暖的歌声定格成了永恒。音乐圆游会，时代少年团，宋亚轩、刘耀文，烟花声停在星夜。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缺席》。在这首歌里，白兔用双视角对话的方式，一边是现实中独自前行的女儿，一边是记忆中始终存在的父亲。钢琴与弦乐为基底的编曲，克制而有张力，将多年沉淀的思念转化为一首关于与缺席共处的成长之歌。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小霞、海洋波、向云端，整首歌描绘了对梦想与希望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困境时坚韧不屈的精神面貌，充满力量与温情，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生活就像一场温柔的雨，落在肩头，润在心里，悄悄滋养着希望的小芽。胡彦斌，你记得吗？

彦斌那独特的嗓音更是赋予了这首歌无限的情感层次，让人在歌里回忆，在回忆中用心感受。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梁静茹《没有如果》，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休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7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厦门中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3度，宜昌阴转多云20到30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用音乐开启今天的午间时光，花儿乐队穷开心。

朋友们，别让生活的琐碎压垮了你的笑容。快乐并不总是与财富挂钩，有时候一首简单的歌，一段真挚的友情，甚至是一次开怀的大笑，都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小确幸。所以别总愁眉苦脸的，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让快乐充斥你的每一天吧。谢谢你爱我，有请李佳格。

0: 有人做你一生的听众，懂你的歌声，懂你的悲欢，便是人间最大的幸运。一句谢谢你爱我，藏着所有温柔与感恩，陪伴无声，却胜过万语千言。音乐里揣着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TT 一百岁，
1: 我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一百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老。是我会穿过人群。

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

的世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刚好四季转换。

0: 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一样显得很般配。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江岐山单人券。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坚守内心的那份美好，也许那个人会迟到，但总有一天他会带着温暖与爱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将这张单人券换成两个人的幸福旅程。别听

你又不是李白，短短几个字就勾勒出世人对爱情的浪漫执念。我们总盼爱人如诗仙般洒脱有才，却忘了真实的感情从不需要诗的对白，只需真心相待。莫文蔚的演绎里没有怨怼，只有一份潇洒坦荡，这份独立与从容早已超越了分手的情绪本身。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林宥嘉《残酷月光》。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小烤，吃烧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3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开封阴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奶茶用轻柔的声音和潇洒的态度为我们完美的诠释了她的孤单哲学，保持热爱，奔赴五月的山海。五月天，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这首歌像耳边的小闹钟，滴滴答答提醒着你，人生清单无需等待，犹豫只会让我们与更多美好擦肩。生命转瞬即逝，不如甩开恐惧，紧跟心之所向，去主动迎接那些让你心跳加速、满怀期许的热烈瞬间。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任素汐，我要你。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

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最俏皮的旋律，最清甜的唱腔，唱尽了这份甜宠的心动。这首歌没有伤感的情绪，只有满满的治愈与欢喜。听完之后，心里像揣了一颗糖，甜滋滋的，暖洋洋的。音乐超能力，依他赤灵。

一曲《赤伶》让传统戏曲在当下鲜活起来，哀婉的二胡，清凉的笛声，再配上传神的昆曲念白，传统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无缝衔接，让很多年轻朋友发现了戏曲之美。国粹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能装进家国情怀，打动当代人的鲜活力量。11点最后，方大同，因为你，下个小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

0: 6166666669。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五月你要学会勇敢，趁着夏天还没开始，在蝉鸣的季节来到之前，找到一个把西瓜中间挖给你的人。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离别，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可在这首歌里，离别不再是悲伤的终点，而是情感延续的新起点。歌曲是时光胶囊，藏着年少轻狂的梦，随时将热血青春释放。张杰，年轻的战场。

张杰曾在不同的舞台上多次唱响这首歌，每一次演绎都多了几分岁月的厚度，从最初带着青涩的憧憬，到后来藏着沉淀的从容，但那份少年气从未消散。这首歌早已成为我们青春的 BGM， 继续听到蔡依林《玫瑰少年》。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K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

0: 云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用音乐和世界连

王七七、李子谈恋爱，唱出了恋爱中的甜蜜、期待、害怕和渴望等复杂情感。若说春是相遇，是萌发，是万物温柔试探，那么夏是沉淀，是生长，是万物笃定自始。李健《风吹麦浪》

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歌曲中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平和的节奏让听众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愿我们携一身温和，入浅下清欢，静静生长，慢慢生活。周星星，我看过。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

0: 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延续着摇滚的曲风，一听到这节奏感十足的旋律，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繁华落幕，喧嚣散尽，万物开始收敛锋芒，慢慢归于平静。李宇春，回春天。

0: 多美丽的一天。
1: 人生是一条不能往回走的单行线，正因如此，那些明晃晃闹哄哄有你的日子是我心中变成难以言说的珍宝。就让我们回到温度里，回到身边里，回到好日子，回到相爱时，愿知晓伤悲仍能与你回到春天。继续听歌，徐秉龙狂欢。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为您奉上缺席。在这首歌里 ，By Two 用双视角对话的方式，一边是现实中独自前行的女儿，一边是记忆中始终存在的父亲。钢琴与弦乐为基底的编曲，克制而有张力，将多年沉淀的思念转化为一首关于与缺席共处的成长之歌。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咕咕，王之瑞，我的纸飞机。这首歌唱的是怀旧，可其实它更像一种温柔的力量。纸飞机飞过的不仅是童年，更是我们在成长中遗失的初心。无论走多远，童年里的那束光，那份真，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支撑。音乐超能力，孙燕姿，学会

你正在学会的东西，或许现在觉得疼，但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你心里的底气。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强大。那些曾让我们难过的，终将变成我们前行的力量。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享自由。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20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4: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不总是轰轰烈烈，但每一个认真活着的日子都值得被记录。吴克群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有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妨放慢脚步。陈丽，小半。

这首歌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一个人从暗恋到分手的心路历程，淡淡的忧伤下包裹着一颗颗滚烫的心。时光缓缓，岁月凝香，黄子弘凡，吴响，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2019年，王艳薇孤身在异地打拼发展，恰逢母亲突患重病，满心牵挂的她忧心不已，母亲却温柔叮嘱她别浪费机票钱了，让她安心在外追梦。这份牵挂又无奈的复杂心绪化作落笔的灵感，也让王艳薇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离开我的依赖》。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周杰伦《我的地盘》。

节奏欢快的周氏说唱，唱出青春的朝气，张扬与不羁。周杰伦在饶舌部分加入了北方的儿化韵，既活泼又带着可爱。音乐想自由，范玮琪是非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人这一生总有一首老歌藏着一段意难平，陈奕迅的十年就是这样一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用平淡的唱腔唱尽爱情里的错过、遗憾与释怀。继续听到梁咏琪《白日梦》。

唱歌，但这首歌属于梁咏琪，唱的是失恋后的心情写照，但却用做白日梦的方式展现了一份积极的心态。只要你愿意面对，就可以做情绪的主人，按自己的节奏做喜欢的事。汪苏泷，耿。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0: 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悸动

他的歌里更多是温暖的情话和都市的生活，诠释了那些克制却细腻的爱意。音乐想自由，蔡健雅，贪图，

独是人生的底色，却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贪图刻骨铭心，贪图被人呵护，贪图一点点可以驱散荒芜的幸福，这不是贪婪，是生而为人最本能的向往。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萧敬腾《心不了情》，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pictures in my room. How to go from easier to everything's deleting back to you. Can I be honest?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0: 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不会一直顺遂，但你可以一直向前，就像陶喆的这首《小镇姑娘》。

这首歌火了20多年，我们总以为唱的是青涩爱情，直到陶喆亲口说这首歌写的是他自己。听歌的我们也都曾是那个害羞不敢抬头的少年，怀揣憧憬离开熟悉的小镇，在陌生城市跌撞前行。有人成了前途闪亮的星星，有人守着回忆原地停留，可谁不是一边失去一边成长？都不如一点点喜欢。

阿芙用最原始、单纯、最自由、轻松、最清新无压力的歌声释放最原本的感动。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也是青春的回忆，听着熟悉的旋律，真的是唤起了少女心呀。毛不易，一语

0: 九一九 Hit FM。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锅的拿手，大锅的优，只烤美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看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激动难以忘怀。

0: 盖君言，我想要。沙哑的唱腔不由会让人伤感起来，歌词也写得有意境，围绕着我想要三个字，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都概括了。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普通，成年之后历经爱恨别离，才读懂歌词里藏满的心酸与无奈。彭佳慧，大龄女子。
1: 也

大龄女子不是被时光挑剩的人，而是在等一个真正等自己的灵魂。她们在时光里沉淀，在孤独中成长，对爱情的期待从未减少半分。即便一个人走过了漫长岁月，依然心怀希望。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被年龄定义，它终会穿越人海，与我们不期而遇。李荣浩，有理想。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20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Tank 专属天使。这是一个深情男孩的告白，他像是一个充满耐心充满爱的天使，傻傻地站在女孩身边，默默地付出，悄悄地守护。我们似乎在这首歌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莫文蔚，被我弄丢的你。

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我们在爱情里横冲直撞，以为爱的用力就能长久，却没想到有时正是这份用力让我们弄丢了最珍贵的人。而认真生活的人终会被生活温柔以待。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为您奉上缺席。在这首歌里 Battle 用双视角对话的方式，一边是现实中独自前行的女儿，一边是记忆中始终存在的父亲。钢琴与弦乐为基底的编曲克制而有张力，将多年沉淀的思念转化为一首关于与缺席共处的成长之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悸动难以忘怀。

不负人间。不负二字透着虔诚和执着，人间二字象征烟火与红尘。它不是要我们逃离凡尘，追逐虚无，而是历经风尘后仍敢守着最初的那份初心，把平凡日子过成独善其身的修行。音乐想自由，范逸臣， I believe。

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是当年热门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中文主题曲，范逸臣凭借这首歌一举成名，一开口就把人拉回那个为爱情疯狂的年代。听完歌感觉今天也要活得热气腾腾。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徐佳莹《绿洲》，稍后是开心客栈。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

0: 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2: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5: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2: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8: 客官里边请。
9: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的。
2: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确，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2: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干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直播间可热闹了，就广告期间呢，一定不要错过了。
2: 饱饱的
10: 啊！来，小宝们啊，在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各位人中龙凤，来说一说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你的领导或者是前辈说过哪句搞水平的话让你受用终生。
2: 哎，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给我们做一个及时互动啊，学习一下。
10: 哎，
2: 说话要说高水平的话。
10: 哎，我跟你说哈，有那种野子宝企业的孩子，就是你说的话对与不对，是与非都不用我们出手，知道吧？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老表们都来教你做人了。
2: 咋有回音？这谁说的？
10: 谁现在还有回音吗？
2: 重度失眠患者。
10: 调了一下，调了一下，应该好多了。哎，应该好多了啊。还有那个陌路契约说啊，咋了？怎么一杯多人？是因为有一个小宝来了之后就在节目直播间说，我听人说你以前
2: 咋咋咋咋咋咋，
10: 我听人说你以前，我说兄弟你不要听人说，你就说你以前看到过，你有证据，并且就是你看的，第一第二你要听人说，你别听人说，你听谁说的好不好？你就这个有理有据，对不对？你但凡你拿不出来，你随便毁坏一个人，你什么样的情况你都能毁坏。我跟你讲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满嘴胡沁的人总归会被别人教育。觉得对的朋友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给我飘一个对字好不好？那有人说大就是很少有朋友有听众见到我在节目里这样，知道吧？我不是说为我自己，但凡你对一个女性开了一个没有底线的玩笑，就应该有人来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好好说话。不行咱就回去冲上幼儿园好不好？
2: 幼儿园得能上，
10: 幼儿园人不要他，
2: 得能上。你看我们朋友们都说对哈，
10: 哎，
2: 最好的礼物柠檬和一解忧不靠对方，
10: 时间差，都说对，
2: 都说对。
10: 所以说就大家还是有三观正的人的，你知道吧？来，小宝们，咱不要因为个别人影响了咱的，
2: 那样人就哎呀就放了一个气儿，
10: 哎，
2: 明白了吧？
10: 没有说，乖，我一会儿骑几辆电动车带你去买两个天童神，
2: 消消火是吧？
10: 送来。
2: 然后巴西说：“领导说了，
10: 说什么？
2: 今天你努努力，
10: 啊，
2: 明天你就开八级。”
10: 我也只能这样说。
2: 他都不用领导，他同事说，我的同事说了，哎哥，你等我有钱了，
10: 哎，
2: 我给你买八级。
10: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真的是觉得，就我和海哥真的是觉得很幸福，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关注我们账号的一群粉丝和听众都是一群还比较暖心，还比较有正能量。
2: 就是，平时我们怎么闹着玩都行，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正儿八经的，
10: 哎，大家永远都有一个底线在，
2: 哎，点到为止。
10: 所以这一点我就必须割班的给咱徐州的粉丝上个赞，哎，谢谢各位小宝。
2: 丢我山东人，你丢老吴的家乡人，
10: 哎，真的你丢人吗？你上人直播间跟他胡乱混乱。
2: 树林的林说，开心客栈是什么广播电台？
10: 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
2: 对，它就是个广播电台的节目。哎，91.9徐州音乐广播，好吧。
10: 哎，这个陌路契约说，今天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是因为有一个企业子我搁这正喷他了，然后啊大家看热闹都来了。
2: 匿名说，哎呀他还小
10: 啊，
2: 你原谅他吧。
10: 就那 还犟嘞，那还犟嘞、
2: 我就是听话了
10: 啊，我就是说个我就是说人说你一下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有直接有朋友说，你说人家的那两个字儿就是贬义词，就是侮辱人的，你懂不？
2: 哎，好吧。然后这个守望夜空说、俺领导说了也让我好好干，
10: 哎，
2: 明年我努把力。
10: 你要
2: 我给你换车换房换嫂子。
10: 你要换手回来，我们刘请主任在节目之前还给我们发了一句话题互动
2: 啊。
10: 我们广播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是：你一定行，你没问题。
2: 哎，你可以的。
10: 哎，就我跟你说，喷这些黑子，我一定行，我没问题。
2: 哎，都不要用这个意大利炮。
10: 哎，
2: 你大炮打苍蝇啊，大材小用啊。
10: 你有说我要参加省里的选讲，快祝福我能背下来稿子。
2: 祝你。
10: 这起完游泳拱，我跟你讲，这一定能背下来。明天拿一个特等奖，回来明天下午在直播间的时候给俺来报喜。
2: 特等奖大概是一等奖，
10: 当然是特等奖了。
2: 真的
10: 啊，
2: 我都没拿过。
10: 我也没拿过。
2: 特等奖大哈，我以为特等奖就是那种安慰的呢。
10: 我们家三代人
2: 啊，
10: 就是包括金宝在内
2: 啊。
10: 我们家
2: 目前没拿过奖，
10: 目前拿到最高的奖项就是我仔拿了个省演讲比赛二等奖。
2: 哎呀，是什么奖？
10: 省二等。
2: 哎呀，你一不小心就秃噜出来了，
10: 就和一只卷跨进北大有什么
2: 没区别？没区别，那个定啊，都做个北大的，那是什么？
10: 但是你说
2: 什么玩意儿？
10: 这和一只卷跨进北大有什么区别啊？但是你说
2: 那是什么玩意儿？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0: 拿的是袄带
2: 、人家都是穿的红裤头子，你这为什么是粉的？
10: 这
2: 是黄的，
10: 黄
2: 啊，
10: 它这个
2: 黄
10: 色的，还要遮挡一下。
2: 然后拔光你腿吧，就你拿这个奖、你高考不得加50分？
10: 真的吗？
2: 你那个半个钉帽子都搁北大校门里边了。
10: 云里物记，云里物理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俺孩儿这不能吗？
2: 哎，有出息了。
10: 哎呀。
2: 然后这36度的温度说、领导说了，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就是那么回事儿。这事儿需要猜性吗？
10: 不是，我又
2: 你个侄儿咋的？你搁那想什么呢？
10: 我心猜呀，孩儿就今天拿省二等，你说他不接下来不得拿全国奖项吗？
2: 现在是省二等啊，回头全国一等、
10: 那要是全国一等的时候，我穿什么衣服陪他去呢？
2: 去干嘛？
10: 领奖啊。
2: 让你去啊。要你去吗？
10: 我得陪他去
2: 啊。你到那，你说你到那儿，你吃不惯当地的饭怎么办？是不是？
10: 你去、
2: 要不你别去了。
10: 那不行。
2: 地上穿的确凉，
10: 穿的确凉。
2: 那的确凉，不能冬天去啊，冬天去匹雷和咱呢。
10: 2585说，领导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2: 你等我咂摸咂摸这句话。
10: 我理解的字面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听话的人就 K 了、
2: 就动动他、是这意思吧？
10: 能力不行的人就是引猜使教
2: 啊，
10: 是这样不？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啊。
2: 然后莫路七爷说了，
10: 嗯，
2: 你只要掰穿这个保洁的衣服都行。
10: 我这哪是保洁的衣服，
2: 你穿哪个都管好吧。
10: 昨天不是我是饭店吗？
2: 我爱吃鱼肉丝，你这个案件都过不去啊。
10: 怎么弄的？我是冒匪嫌分子吗？
2: 你过去就得响铃，不让你进。
10: 谢谢清风撞满怀小宝啊，给我们加了关注啊。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有单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哪些领导或者是前辈。怎么会
2: 哇，八喜这是好领导
10: 啊。
2: 我想到了我的领导
10: 啊。领导说，
2: 领导说能干干，不能干歇会儿再干。
10: 你领导是不是姓吴？
2: 领导说宝嘞，你怎弄的？你怎弄？哎呀，累着啦！
10: 来，宝们，我们来学习一个知识啊。2585这个小宝说，反者道之动指的是道的运行规律是循环往复，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致会向对立面转化，最终回归本源。比如你，比如说完呢？
2: 他打不完字儿了，打不完了。
10: 云里雾里问什么时候去私访？周六
2: 去，周六一上午就去哈。
10: 哎，周六，谢谢给我们厨子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
2: 然后爱吃鱼肉说、大鹏吗？就那个大鹏
10: 哪个鹏？
2: 领着老娘们去看球，不带你俩的。

0: 还让你俩在门口蹲着的那个大鹏，
1: 别提了，闹掰了。
0: 他俩闹掰了，不是我们闹掰了哈，是他俩闹掰了。
1: 咱俩跟他都闹掰了
0: 啊，咱俩也闹掰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你不掰显着我很格路。
0: 什么时候的事？我不记得我跟我亲爱的领导就那么心疼下属闹掰了。
1: 你得跟我一样。
0: 他是让你通知我是吧？你通知小孩，
1: 我就
0: 你我俩咱仨闹掰了。
1: 我就这么跟你说，海哥，你要搁大学，你要是考试，我不复习，我都不能让你学。
0: 要谁管谁啊？谁都别想好。多坏这个人啊。
1: 冷雨夜说啊，领导说过千难赚事难干，少内耗多吃饭。好，
0: 这至少关心你每天要吃饱，
1: 哎，
0: 好不好？还要吃好。
1: 36度说我领导叫吴差鹏。
0: 吴差鹏。吴小鹏啊。
1: 八喜问吴，这个吴鹏是不是东方书也只中一瓶的那个青总？
0: 哎，你知道吗，今天中午他又给了我两个瓶子，
1: 15瓶，
0: 嗯，
1: 15瓶，我这扔的这种手气来说哈，你真的是不得不。
0: 他到顶点了。
1: 15瓶，我海哥一人选5瓶，让他先选。
0: 哎，就15瓶，他先选5瓶，剩下的5瓶，剩下10瓶，我们俩随便。
1: 我们俩随便分的。
0: 哎，
1: 然后呢，我的5瓶里4瓶都有奖，
0: 其中还有一个中了1块钱
1: 现金奖。
0: 啊，我的5瓶里边呢有3瓶，
1: 就他手臭到什么程度哈，我跟你说，
0: 嗯，
1: 随便磨一个。就俺们把那种不中奖的已经喝完了，剩下只有个把两个不中奖的了。
0: 他还能摸着不中奖的。你说这玩意儿，巴西说你让豆宝给他算算吧。这是就是用以前老祖宗留下这一点骗财运都没有啊，他就得正儿八经搁这当个领导啊。
1: 风吹啊吹说遇到个领导没胆直接批评人，就会说某某对你评价很低，某某领导觉得你能力有点欠缺，所以说不用再
0: 不要说某某，
1: 不你就说谁。
0: 哎，
1: 知道吧，
0: 稍微搁哪，
1: 不管是领导也好还是就是任何人对你的评价也好，只要说我听说人家那个谁谁谁们说你，一律不要倒放坡。
0: 对，我听说哈，是别人给我说的。
1: 哎，
0: 谁谁你喊过来我们对峙一下好不好。
1: 你也不要内耗对吧，你只要是你觉得谁在领导那把你形容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来扯着他，咱上领导，我是那样
0: 的、哎、
1: 我是那样的不、
0: 哎、是。然后有人说你们是卖东方，我们不卖，
1: 我们不卖。
0: 然后还有说我看下午节目卖饮啊，对，董姐在卖，
1: 不卖饮料。
0: 跟我们没关系。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
0: 等一下
1: 广告啊！
0: 我爱吃鱼油说，我挺爽哈、啊。
1: 你听说什么？
0: 大拐干保洁了，这是真的。你这个听说的啊，是真的。
1: 我跟你说哈，这个事儿我说不是，他们都不信，因为这个
0: 这衣服都行动在这放着了。你这句话说了，他不能骂你。你都不能，你没有一点危险，我告诉你。
1: 来宝啊，老姊妹们，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0: 客观里边请。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2: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 好了好了，我的朋友们，不系周客说我们来拿点有用的吧。鸡蛋哪里领？
1: 更没用。去年的他还没领到呢，你想来就聊今年的？
2: 你也血月冷夜面对现实，去年的挤到现在都没领到，估计都扶小姐了都。
1: 啊，对，都在牛牛麻家了。
2: 哎，是，
1: 哎，都让他去扶小鸡了。
2: 太多了。
1: 哎，
2: 太多了，一半寄养在菠萝妈妈家，一半寄养在妞妞妈妈家。
1: 菠萝妈妈说无妄之灾啊兄弟们。
2: 然后那个什么太长得太大的，就是那种
1: 公鸡
2: 呢，公鸡特别品相特别好的，就是单独照顾放在了一诺妈妈家，还有香香宝家，
1: 还有一些炸鸡店也能见到他们。
2: 炸鸡店，对对，
1: 哎，你记得要去看他哦。然后强子说找对象千万不要甜妹儿。
2: 为什么？
1: 他播音主持的。
2: 怎么了？
1: 凶人的时候
2: 啊，
1: 你根本插不进去嘴。
2: 我我跟你说哈，我昨天突然冒出个想法，海哥，我就突然就是想，
1: 哦，不听不听不听，太可怕了，
2: 你要死啊！
1: 他是救我。
2: 啊，你再来一遍，你那边
1: 那
2: 个
1: 声音呢？那他是。啊，你说、
2: 我说我都突然想建一个甜妹群，要求只能是0岁到60岁之间的女性群体。干什么？
1: 甜妹娘们头子？你？啊
2: 进甜妹群，甜妹群的怎么进？怎么进？
1: 怎么进？
2: 怎么进来之后告诉你怎么进？
1: 哎，甜妹不叫那边的，就叫你怎么进？
2: 微叉搜索什么来着
1: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
2: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
1: 哎，摸摸加开心客栈的全拼。
2: 哎，末路契约快进来啊！抱着孩子进来啊！我说金，末路契约说啊，这个想法不太好。
1: 怎么了？啊？怎么了呢？然后摸着去，我甜有自己的甜法，
2: 我自有甜法，我不要跟你一样，
1: 我不想和你一样，好不好？
2: 哎呀，
1: 不信周克说，
2: 啊，
1: 哎，建什么甜妹群？只建广场舞姊妹群，
2: 就建甜妹群。我跟你说，姊妹们，我想通了，我以人天不叫天。显天带动后天
1: 啊，让大家都甜起来，
2: 让大家都甜起来。这样的话，人家一提徐州甜妹之乡。
1: 那万一有人超过你了怎么办？你地位不保怎么办？
2: 没事啊，牺牲我一个天，长出千千万万
1: 天，长出千千万万个天门来
2: 啊！对啊，
1: 你看这格局，
2: 没有事儿。
1: 哎，然后莫路契约说，还给你学乖了
2: 啊？怎么跟我学乖了？
1: 莫路契约，你在担心什么？
2: 你在担心什么？
1: 啊，不应该是家里的老爷们在担心吗？以后开心客栈这个甜门啊，我看谁在管住。
2: 所以这个强子是在天门身上吃了多些亏，
1: 啊，
2: 你就跟天门吵架的时候，你还没想好怎么反击着他，下一波攻击又来了，这个嘴像阻来的吵不赢，吵不赢，根本吵不赢。孩子，我听出了你的委屈了啊。
1: 但也看出他的恐惧
2: 啊。这个 Lancer 说啊，那你们要建甜妹群
1: 啊？
2: 这个群不就是浓缩糖浆？
1: 哎，群名有了。
2: 浓缩糖浆甜妹群，
1: 哎，就叫糖浆群，
2: 哎，来，小宝啊，咱们那个组个甜妹群，浓缩糖浆甜妹群，
1: 哎，
2: 直接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
1: 是是是，可以添加我们好友，我们会把你拉进群里来了哈，
2: 哎，
1: 然后汤姆抓接着，哎，老表，
2: 哎，
1: 今天没犯困哈，来劲了哈，
2: 你别说。
1: 这个就下面你不提醒他，他就不知道自己饿，不知道自己困。
2: 是的，是的，哎，啊！
1: 花西君说：“我刺激一下你吧，这样你就不困了。”
2: 什么？
1: 你下一批咖啡了？
2: 那是皱纹。
1: 哎，下一批你就咖啡了？
2: 那是皱纹。啊，这个！
1: 然后爱吃鱼又说：“真的吗？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2: 真的，真的，你进吧，就是浓缩糖浆甜妹群。
1: 哎。
2: 我爱吃鱼又说：“他说你卡粉，我看见了，
1: 他听见了，也听见了，好吧？
2: 我不用你再转达了。”
1: 这。

0: 这种话这种留言哈，就算他看不见我也会念给他听的。我是不会让他错过一个攻击他的一条留言的。
1: 静水无澜说叫菠萝蜜群得了，你是那个小姐姐还是俺老表
0: 啊？
1: 你要是小姐姐，
0: 小姐姐这个名字可以列为备选。
1: 是
0: 啊，如果是他老表的话，你什么玩意儿？
1: 是的，
0: 谁让你提意见了？
1: 所以你们是觉得叫东锁汤酱甜面群，还是叫果罗蜜甜面群？果罗蜜也行啊，你们可以投个票。
0: 那歌那群歌都有了。
1: 什么？
0: 谢娜的那首啊，巴拉巴拉蜜，巴拉巴拉蜜。
1: 你别说，我不得意的。末路契约说，问题是我怀里50多天的闺女也跟着听节目，虽然听不懂，从小给你进群。
0: 不是，还有刚才、那个
1: 啊、闺女进群，
0: 就是小孩也要卡性别吗？
1: 卡，
0: 就刚才那个用咱节目当那个睡前伴奏，就是那个摇篮曲的那个也卡吗？
1: 不好意思哈，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只允许0到60岁的女性甜妹进群。如果说确实需要我们群里面的就是这种热情啊、感染力来那个给你日常增加一些情绪价值的话，你可以让人录屏嘛。
0: 啊，
1: 对吧？你可以回去录屏翻我们聊
0: 天。二肖是吧？
1: 但你不能进我们群。
0: 你们这个
1: 对我们都姐姐妹妹搁里头。
0: 啊，是是，小姊妹拉拉呱是吧？
1: 啊、
0: 拉拉怎么变得更甜？
1: 你要是实在想聚呢，就跟海哥一样，也可以，也不是不行，但是有个条件
0: 啊，
1: 穿裙子发张穿裙子的照片。
0: 对，我在群里边算二群主。我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我在里边不怎么滋生的，我告诉你啊。巴喜说啊，而听那节目挺睡着了
1: 啊，
0: 你让他起来。孩子起来，这个节目不适合睡觉好吗？
1: 这个
0: Lancer 说，你说
1: 所以让海哥穿裙子是奖励还是惩罚？
0: 我自愿的。他们拦不住我，这我说我要进群，他说这董小姊妹，我谁不是姊妹啊？
1: 这个强子说，我们也有个群
0: 啊，
1: 北方科莫多群，你这是对自己真不客气。哎呀，
0: 然后张淑仪说他也能穿裙子，我怎么就不能了呢？
1: 他得意这玩意儿、
0: 啊、我怎么就我私底下我都来。
1: 你看老贝城羊肉馆说啊，甜姐甜妹能进群，甜杆子不可以进，那当然不可以进。
0: 但你说这像哪他人家会劈叉，那就另算了。有绝活啊、哎、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的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3: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3: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小海。
6: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5: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啊，看有小宝那个经常来徐州啊，宝就是希望你接下来的这个顺顺利利啊，所有一切都顺顺利利、啊。
5: 来都是为玩的，
6: 是的，
5: 好不好？
6: 是的，是的、啊，马上你再一次来。就来徐州就春吃春喝春玩春享受，
5: 哎，是。然后这个 Lancer 说，我可以叫玛利亚，你可以叫玛利亚，
6: 你可以，
5: 你改名现在，
6: 我允许，我允许。就今天、啊、拿到直播间这个袋儿，开哥，一有两个人又没了。我就说当年咱退出带货界还是太早了，
5: 就靠这也能发家致富是吧？哎呀，然后这是什么大谁？
6: 大
5: 说
6: 大
5: 四金，
6: 大四金说、哎、
5: 天南地北甜妹最美。
6: 哎呀，这是水军，
5: 不争美，
6: 哎，
5: 不争美争甜，
6: 哎，
5: 好吧。
6: 谢谢喝烫水、哎、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这个
5: 我爱吃鱼油说，
6: 啊，
5: 去景点我提大拐打折打蛇吗？打蛇
6: 包的，
5: 哎，包蛇的，
6: 打那个使者，啊，
5: 粉碎，啊，还提他，你这。他都不知道往哪躲了，你还踢他？踢他有什么用呢？
6: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都来说一说，当年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哪位领导或者是前辈说过高水平的话，让你受用至今？
5: 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参与互动啊！
6: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不叫哪哪哪，这老蛋儿，
5: 老蛋儿
6: 啊，
5: 就是要接地气一些，是吧？
6: 哎呀，这老蛋儿啊！谢谢这个冷冰冷咖啡小宝评论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好宝啊！哎呀，
5: 然后说净水无来说，你踢他踢他，你给再多钱都不让你进
6: 啊！
5: 你都避他，都避开他，你还踢他，干什么来？
6: 可口不可不可不可乐不可口说，大乖，你笑的时候有皱纹啊？我知道。
5: 这玩意儿他长上来了，就喜欢接受他。
6: 得有一天点提醒我，
5: 好吧？然后这
6: 是一个赏他一个袄袋儿，
5: 哎，袄袋儿能随便给他了？不可以，
6: 袄袋儿给他写过去。
5: 哎，
6: 张志说，袄袋儿，所以袄袋儿的大名是叫吴老二。
5: 他还不知道，还没有通知他，好吧？
6: 哎，
5: 凌乱了又说彭总说，彭总说，做事要么就不开始，要做就一次性做完。第一位领导对我说的，受用终身。哎，
6: 你俩有事儿？
5: 莫不是你的地位在我之上了？
6: 柏林野兔说，刚入行的时候师傅给我说，签是老板的，命是自己的，掰喊连一个劲干。
5: 干得了，你还真把自己累着，你
6: 累坏了你玩吧。
5: 你值当不值当呢？你来到你先去喝口水呀、啊、你歇会儿对吧？
6: 雷总说，大拐，去年换的鸭是不是几年还得复查根管去？不用吧，
5: 你去年换牙了？
6: 不是你，
5: 你问他，
6: 你不提谁知道我换牙？
5: 你真换牙了？
6: 我换了个大门牙，换了个板牙。啊，
5: 怪不得你这后来加的就不如原装的好。
6: 可乐不够说，俺不要你那个袄袋，俺闺女的让老师没收了，正喊我去学校领嘞。
5: 去领去领，你问问老师有没有人认领的吗？没有人认领的，你一起领回家好不好？

0: Lancer 说，我以前容易较真儿
1: 啊。
0: 曾经有个领导说，只要不影响我的利益，不要反驳，不扣钱的批评就当撒娇，受用至今
1: 啊。是啊，你就觉得领导在跟你撒娇
0: 啊？嗨，
1: 不是吗？
0: 那你说要老吴，我怎么老吴说我能干干不能干滚蛋？
1: 他在跟你撒娇啊？你能干干干不能干，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干不能干，你玩鸡蛋？
0: 所以什么海哥，你有自脑子里自有一套翻译系统、
1: 处理系统。要不然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嗨，
1: 整天在办公室挨凶。
0: 嗨，不早说，
1: 是吧？你噎声噎着了。
0: 哎呀，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
1: 然后这个小秋不凡说，销售就是顺着人性修他人，逆着人性修自己。销售顺着人性修他人，
0: 修理谁？
1: 哎，你会是吧？
0: 修理谁？
1: 哎，干销售的一把好手。
0: 还不服又修理一下吗？可我也修理，
1: 这都修理啊！
0: 哎，
1: 不管是谁，到这先修理一遍。
0: 山南之说，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1: 哎，慢慢你就理解了。
0: 就是，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哈，就我们是客观的看待某一些职场现象。
1: 嗯。
0: 就大家也不要，就是尤其是刚刚进职场，是不是一零后也慢慢要进职场？还没有，
1: 一零后才16岁，你在干什么？
0: 零零后，
1: 你在干什么？
0: 就是大家也不要说什么老是整顿职场啊什么的，你得分情况
1: 啊，
0: 对不对？有一些工作，就是可能你还没有那些资历和经验去遇到过，比如说领导或者前辈让你干的时候，又不影响你的利益，又是你的正常的这个工作的话，你就先去干。你干了，干的过程当中，你
1: 再先玩。
0: 哎。
1: 干的过程中越干越烦。
0: 我说白了，我白说。
1: 哎，我就不干了。那桌子谁都别想要，不用了，鲜了。这口菜你们一口别想吃。
0: 雷总说，以零后进职场的话，大管你都是爷爷奶奶，不是？你以为现在零零后不憨啊？啊，零零后看都是老东西。
1: 嗯，是。强子说，我第一次领导就说了，办公种地，禁止打骂领导。你领导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啊？
0: 啊？
1: 哎呦，莫不是你们单位也有个人叫大拐吧？也喜欢没事拿领导撒撒气吧？
0: 让他那个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进甜妹群吧。一山半说甜妹甜妹，我喊你听见听见了听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哎呀，我这个小宝啊，就搜索进来，给我们把关注加一下啊。
1: 然后这个狐狸不熬夜说，小利在成交，大利在信息，钱能挣。眼界与情报不可复制。
0: 哇，你说利润的利，利益、
1: 利益的利，
0: 小利在成交，
1: 小利在成交哪块了？
0: 真能蛋哦！
1: 他的成交买方了，
0: 大利也利也厉害哦。
1: 他搁郊区买别墅了。
0: 哦，但是你听见吗？小丽已经成交了。
1: 你还搁这躺着指着鸭哥嘎嘎乐嘞。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不系周客说，咋说呢，就你刚才唱那歌哈，就能够看出你的唱功。就是你要是放丐帮里边哈，都会因为五音不全落选，
5: 都征服了被金毛之歌，都爱都喜欢。你看那个吃鱼油都说你这首歌怼签，怼签我楚签你白唱了。
4: 是秃子总会发光的说，白哼哼就白哼，那不。
5: 李亮都说了，李亮说为甜妹美丽的歌声鼓掌，他们都搁那给我陪跑。
4: 他有一天。在歌唱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5: 我今天
4: 你就是罪魁祸首。
5: 我今天回家，俺妈手洗饭我都得给她学。今天可多朋友对，因为我唱歌陪跑了。俺妈气得都能把锅掀了。
4: 瑞宇视角也说了，陪跑陪跑
5: 陪跑陪跑。
4: 阿雷，陈阿雷说啊，今天穿那么俊，就别张口说话了呗。
5: 哎，你说完了，我都说要是了。
4: 今天这是工作服来着。哪天穿私服了，他可能就不说话了。
5: 哎，来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

0: 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20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今天的开场自带千禧年复古的氛围，轻快痛唱的旋律会让你的嘴角忍不住上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周杰伦迷迭香融合爵士与拉丁曲风，极具慵懒的氛围感，整首歌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越听越有味道。梁静茹爱酒见人心。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贼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陈文飞《孤独颂歌》，明明是伤感的歌词，却被 Bossa Nova 的舞步和爵士小号温柔托起。这不是对孤独的控诉，而是一场自我救赎的独白。

19年前的今天，蔡依林用《舞娘》这张专辑为华语乐坛带来了一场绚丽的异域风暴。这首《马德里不思议》没有舞娘的华丽转音，也没有假装的撕心裂肺，它就是这么的简单纯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拉肘，大锅的肉，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入夏的信号不是气温升高，而是街头巷尾飘起的那股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味。那今年的徐州新开了不少龙虾店，也卷出了新高度。在东区的幸福路上，有一家新开的店叶老歪小龙虾，它的环境呢和其他的那种大排档风格不一样，哎，整体还是不错的，也不拥挤，然后有很多的小包间。先说龙虾本身，老板说用的是金湖龙虾，规格呢是7-8-9钱，端上来的第一眼就非常的实在，虾壳油亮红润，个头呢特别的饱满，口味的话有7种，选择困难的话你可以首选13香，经典中的经典，多种香料熬出复合的层次，咸香中又带着微微的辣意，这个13香口味就是越吃越上头。麻辣口味呢更适合重口味的爱好者，它不是那种呛辣的粗糙劲儿，而是麻的温柔，辣的醇厚，辣意一层层铺开，额头微微的冒汗，手里的啤酒罐呢不知不觉就空了好几瓶。当然光吃龙虾不够尽兴，他们家炒菜没想到做的也还不错，尤其是干煸系列，锅气十足，香香辣辣。干煸藕条炸得金黄酥脆的，内里还保留着藕本身的清甜和脆嫩。还有干煸八带，大火干煸之后呢，紧实有嚼劲儿，裹满秘制的干煸调料，香麻入味，越嚼越香。在徐州夏天的夜晚呢，就应该这样，约上3-5好友，找一家靠谱的龙虾店，碰杯声和笑声混在一起，就是徐州人的夏天最踏实的快乐。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吗？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五月天，天使。

0: 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昨天我不是推荐贾青的小龙虾味道也不错吗？哎，昨天有个朋友私信我说在他们家吃的蒜蓉口味觉得非常棒，主要是虾很新鲜，然后那个蒜蓉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他们家的面特别的筋道，点上一份手擀面，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汤滤掉，哎，倒到这个蒜蓉里面，太香了。十五说推荐一家也在东区的龙虾店，说在绿地世纪城那儿，叫刘虾记龙虾店，干煸龙虾，麻辣干香，加一份的过水面条拌进去，还有咸蛋黄龙虾，每一只都裹着沙沙的咸蛋黄，也有一些徐州菜，说都很对味儿。还有记事本说，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没想到在不起眼的小巷子里买到了超绝的龙虾，是活虾现做，蒜蓉香辣都很好吃，用汤汁拌了一份面，哎呀，感觉绝了。这个店名呢叫王胖婷绝味龙虾馆。苏木说，鹏城龙虾店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 的一个店啊。必点的是冰镇花雕龙虾，淡淡的酒香，但是很提味儿，而且还有炒菜和烧烤，环境价格都很不错。就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心里徐州最好吃的那个龙虾店、龙虾馆，或者是某某烧烤店里做的龙虾特别的美味，也欢迎你分享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随时发布，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孙燕姿绿光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情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你在91.9就音乐叨叨腔，我们之间感觉好久都没有见面了呢。我们得有1440分钟，86400秒没有见面了。今天的我依然是劈头盖脸、劈头散发、火急火燎、匆匆忙忙、蓬头垢面、不修边幅、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就这么来到了直播间。便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你有在听我吗？

最近又被这首歌一下子给异动了心尤其是这个夜幕黑的时候，傍晚时分或者是深夜时分啊，你加班加得很晚，然后走在路上，哎，突然之间这首歌曲响起，就会突然感觉一下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又被波动了啊，异动心。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让你突然之间又再次悸动起来？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

0: 火山的怒放说，最心酸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那个曾经让你觉得是救赎的人，后来成了你所有负面情绪的源头。那是怎么了？肯定是因为你拥有的时候不好好的珍惜啊，倒过头来失去了，又在这芝麻乱叫鬼哭狼嚎呵呵拉弦，还有什么用？通过你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啊，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不要等失去了之后再追悔莫及。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珍惜，如果再给你重来一次的机会，你要爱他一万年，你一亿年也没有用。
1: 请阿罗大哥，
0: 欢迎阿波罗。 Hello 香菜萌萌吃，你好。哦呦妈呀，骑着小马飞奔而来啊！和谐广场大哥的下个路口见，你好。0516你好，小胖子饭团欢迎你。Hello 米酒 ，Hello 蜗牛 ，Hello 盐城打卡的王宏伟，你好。民富园小学打卡的正能量，你好。米老鼠说，京东家政约了两个小时，光厨房就用了一个半小时，那能家厨房，我的妈嘞！那怎么就光知道就是做饭，从来都不知道收拾吗？每次做完饭之后都跟炮轰过一样，是不是？啊？那肯定给你打扫得很干净很清澈呀，那得给你一次性给你就从头到尾就捋顺。王玲路大哥的文飞，黄河院子大哥的太平洋，刘吉大哥的小强，欢迎欧洲商城大哥的毕科 ，Hello emo 大哥的蜗牛，不要 emo， 为什么要 emo 呢？人就那么短短的几十年，你就快乐就好了，你就只负责快乐 ，emo 都是其他啊、哦，主线就是快乐。Hello 香大哥的，想打开，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来着？汉娜国际那个地方，对吧？在那儿，你说干哈？就蹦迪去了，提前远日了，是不是？Hello， 提前打卡的 Lazy Cat， 欢迎你啊！欢迎王洋，欢迎云雀，欢迎正能量。Hello， 你们好。

0: 奥体中心打卡的平安健康师傅你好，大马路打卡的日月星辰你好，康平路打卡的瑞东你好，简单的谢谢你好啊，小赵帮你找奎元打卡你好，青海路打卡的海的中心，九里打卡的就在身边，在路上西苑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商丘路打卡的朱琴你好，河南打卡的吴伟你好。Hello 雨露 John 老冯，还有晚风凉牛奶咖啡，峰哥太阳是我肯源的康林一匹小马，上回欢迎你。
1: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
0: 水水小哥你好，大猫你好，万云你好，金先生欢迎你。Hello 柳鑫打卡的零点一度的孤单，子晨办公室打卡的新鲜你好，冯秀你好，玲珑你好，包子北你好。Hello 新若在你好，华哥你好，汪荣还有十月奇迹祥云列豹，鲁红辉你好，韩红韩好鸟你好，军容战士你好，谢谢你分享的照片。要欢迎奇妙鱼沛县公司打卡的心如朗月吴侯那个吴桐小姨欢迎你啊，楼伟哇严仔谢谢你分享的美照真好看，这是野蔷薇吗？蔷薇花是不是好漂亮啊。省略号一道杠你好，长安路打卡的快到碗里来，请问你是谁？还有军师，还有人间烟火，还有移动的心，半夏半微凉宗强墨竹，欢迎你们。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
3: 走 Hello 等等我来打卡吧，
0: 欢迎静静。
3: 你的声音真的很高兴耶，
0: 哇真的很高兴，周四了我们再浓一天啊，等我今天浓完一天我再浓一天咱就能休息了。浓呗，仁和在新建北路打卡，欢迎你。Hello， 说最近又再次走进我心里面的一首老歌，是陈奕迅唱作的《好久不见》。行，我们马上就来播。

0: 全部都是敷衍，嘴上说的怀念，实则谁也没有主动说见一面。
1: 男人，你家伙，你老是累啊。
0: 本以为好久不见是思念入骨，后来才发现这是彼此默契，选择互不打扰，完美的躺平断联。
2: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3: 哎呦，那么快来了，王乐泽。
0: 来了，
3: 真快，一天天过来
0: 来了，花哥。
3: 这刚到高铁站有一会儿，后来再返回家往。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往你往又来上，又开始了，又想吃瓜了。你还那么八卦了吗？
0: 那必须的呀。
3: 大西瓜、小西瓜，甜瓜、菜瓜、哈密瓜。
0: 喜欢吃南瓜和冬瓜。
1: 大西瓜。
3: 弟妹弟妹，胖周洛打卡，
0: 欢迎开心就好。
4: 亲爱的吃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同山万南打卡。一首老歌就是谢谢你的爱，
0: 谢谢你的爱。

0: 等等，你一说老歌，我就想起了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1: 好，待会儿呢，你们都会在不经意间听到你想听的那首老歌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呢？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啊？
2: 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那么有没有那么一首。
3: 等等，阿姨，我在大学路打卡，我刚放学。
1: 欢迎你，
3: 打个卡。
1: 欢迎你，我的宝贝。哒啦哒啦哒，
3: 哒啦哒啦哒哒哒哒。我放学了，我来打个卡。
1: 我的脑袋肚子怪了怎么呢？杨光文说那个懂谭咏麟的难舍难分啊，这是最近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我心里面的歌曲。
4: 董董好，人力资源打卡。

0: 下一把实话啊，还真有一首歌。前两天吧，无意当中听见那个一首老歌，无印良品的《掌心》。
1: 哦，掌心。
0: 确实，黄老师也没听，没听，还确实真不错。我马上下载了一个片段，然后打我手机铃声了。
1: 啊、哦，无意之间是再次听到了无印良品的《掌心》啊，突然之间又再次被撩动心弦呢，再一次走进了心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最近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啊，玲珑说昨天突然听到这首歌许巍的旅行，听着听着就突然懂了，哪有什么永远啊，那些离开的人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旅行，歌词没有哭天抢地，只有风铃声和晚霞，好像在轻轻拍拍肩膀说别难受，路还长着呢，继续往前走吧。啊，不仅仅是旅行路上的 BGM， 也是治愈我的一首歌曲。哎呦。

许巍的歌曲就是的，你一听许巍的歌曲，一听前奏，就立马想要辞职跑路，就不问归途，不问归期了。尤其是听到许巍的旅行啊，只想逃离人间烟火，去山野发呆吹风啊，没有撕心裂肺的情歌，只有看淡世事的那么一种松弛感，就越听越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刚才谁说到了无地自容啊，我们来听啊。在说无地在听无地自容的时候呢，我们顺便来听听趣闻，听听歌。

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在贵州啊，有一对新人的婚礼现场摆放了擂台，新郎新娘摔跤对决啊。新郎呢，何先生说，他曾经是一名那个摔跤选手啊，和这个妻子呢认识的时候就入了这一行，虽然比较小众啊，但是呢，这些年妻子一直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啊。这个呢，两个人通过摔跤，三局两胜，决定谁弱了谁以后就做家务啊。妻子呢为此特意还练习。

去了一个星期啊。那何先生呢，作为男的对吧，他更是放慢了速度，就是那种故意让着他媳妇儿啊，新娘的闺蜜，你就是那个高喊，你揍他，揍他 ，K 他，捏他，嗯。最后呢，新娘也是毫无悬念的就取胜了。嗯，冷知识是，这是婚宴的现场。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很显然我准备的不够多啊。我本来以为就请人来表演啊，结果呢，没想到是这一对新人亲自表演。婚礼主持人心想，什么？我转岗了，做裁判啦？啊，对吧？第一眼婚礼能有这么这好看的节目啊？第二眼婚礼太有节目了。妈的，你说这怕是目前为止宾客最顾不上吃的一段婚礼了啊。

我们再来说，不只是结婚是成双成对，友情也是很好磕的哦。青岛有两名同乡好友久别重逢啊，那个叫什么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两个人呢，彼此为了撑面子，各自瞒着对方分头行窃。两人不约而同的前往同一车库作案，现场意外遇见，就尴尬的偶遇了。本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最终呢还是双双被警方抓获归案了。目前呢，这个邱某、刘某因为盗窃已经被青岛城阳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啊。真的是滴山臭水遇知音呢、啊。怪不得是好友，对吧？三观一致，一村双姐，地表最强的双子星啊！还是通晓，还通转野，通岗位，通小曲，通儿子啊！这下好了，蹲同一个耗子，吃同一种牢饭，以后两个人关系更好了，出来得喝一场啊！这可是太有共同话题了。你说他俩怎么？他俩就是怎么回事？他俩是怎么着？就久别重逢，就怎么着？想着过两天我们再是不是说了啊？再过两天再一块聚聚远着啊？什么什么？想着在对方面前装骗呢、啊、你看我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用的好，那骗吗？还是怎么怎么？你看我请客怎么？就是我的妈了，你这太凭自己的本事挣钱，对吧？你说你这行气啊，你这凭自己的健康的就不是健康，就是那个正当的行为挣钱，你这样就。好，最近呢，广东一网友晒出了自己家的小猫给自己把脉的视频啊，小猫把这个爪子放在主人的脉搏上，哎，先眯着眼睛思考，随后呢又面露惊讶，最后下判定啊，望闻问切，这小猫全部都做到了。闭眼的那一刻，我跟你说，那只小猫简直就是老中医附体了啊！不怕医生笑嘻嘻，就怕医生眉高眼低。看老中医啊，老中医啊，这个小猫是老中医啊，眉头紧皱的就感觉这主人问题有点大啊。老中医，哎，告诉主人啊，通知家属吧。老鼠的鼠啊，通知家属吧啊！你说猫把脉重点不是病啊，是戏。就他那眉头一皱，演技真的是超级的一流啊！这智商就感觉再过两年他都能给自己点外卖，都给能够给自己写年终总结了。嗯、说到底，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宠物变聪明了，而是他们终于发现装傻混日子太无聊了，不如上岗当主子，就是兼职做医生啊，顺便呢收点罐头当诊费来的更有意思啊！啊刚才是谁说的？最近谭咏麟的这首老歌《难舍难分》又在不经意间突然走进了自己的心里。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最近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绿箭 A 二型牛奶，真选纯正 A 二型奶牛，珍稀 A 二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大道至简说想听汪晨蕊版本的富士山下，最近一直刷到他啊、还真的没有汪晨蕊版本的富士山下呢，只有陈奕迅版本的富士山下。那么简单的听两句啊、过过瘾好不好？
1: 最近听的应该是陈所长的十年一个荒废的名字。
0: 啥啥啥啊？陈楚生的一个荒废的名字是吧？
1: 不算是老梗了，建议一下
0: 啊。陈楚生的什么一个荒废的名字？
1: 昨天心情不大好，然后下边路上车有点忙，也没跟你互动。今天稍微好了一点吧。

0: 我说嘛，这两天怎么没有来互动啊？心情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要硬撑，对吧？也不用强迫自己去开心，就允许自己心情不好一会儿，允许自己 emo 一会儿，放空发呆都行啊。因为人嘛，他总是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你说我一直情绪这个很亢奋啊，我一直都是很开心很快乐，那不大可能，除非心情不大好啊。那除非心情不大好，那嗯，正常的人都是的啊，情绪这个有起伏啊，有这个低落的时候，不用跟自己较劲啊，烦心的事情放一放，天又塌不下来，对吧？难过也不用藏着，想叹气就叹气，想安静就安静，没关系，有我有这些好听的歌曲陪着你，我们慢慢的就缓过来了啊、哦！没有必要去纠结那些糟心的事情，不值得消耗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的情绪，也善待自己，好不好？暂时的不开心就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睡一觉啊，放空一会儿，一切都会慢慢好，你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你说的那个陈楚生的什么一个荒废的名字，好像还真没有这首歌呢。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听有没有人告诉你，好吧？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傍晚时分来听这首歌。
1: 谢谢我的军师，谢谢他对我满眼的爱意。
0: 谢谢你的军师啊、哦，谢谢他对你满满的爱意，谢谢你的爱。前面我们已经播了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啊、哦，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2: 哈喽，亲爱的市花，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昨天上网，听到一首老歌，感觉特别好听，好想谈恋爱，哦，越想越难耐。不知到底谁才适合我的爱，搜索 QQ 上有些留言很奇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0: 哇，
2: 这首歌你听过吗？
0: 听过。你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最近在不经意间突然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啊？你真是还就说你这首歌还挺小众的啊。挺小众的，还好想谈恋爱，还没谈过恋爱呀、别人谈恋爱像喝水，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谈恋爱像在渡劫呀？至今还在渡劫的路上啊！
3: 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
0: 哎呀，别人谈恋爱，咱看着是恋爱好甜，对吧？你又想再次体验一下这人间疾苦了，是不是？
3: 有没有人存在你人间的哭泣？
0: 高姐，你告诉我你是有多么的缺爱，来在线等，挺急的。啊，
3: 我很在意，在这座城市。
0: 高姐的灵魂已经准备好谈恋爱了，就差一个女主角了哈。
2: 是吧是吧，高明俊的歌听过吗？来一首呗，他的那首来不来都是一样。

0: 高明俊的你说的那个来不来都是一样，嗯，好像库里面没有这首歌曲啊，没有呢，还真没有。
1: 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
0: 有。哦，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啊，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没有，库里面没有啊。嗯，

小杨大王说，刚才陈奕迅的歌戳中心窝子了，他是十年前我高中暗恋的男生最喜欢的歌手，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因为每一次听都有一点青春的疼痛啊。但是我还想听一下陈奕迅的背包啊，又是陈奕迅猛戳心窝子。

有些歌曲根本不是歌，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它是被时间封存在旋律里面的一整个青春。就比如说陈奕迅的这首《你的背包》，一开口就是那个年代的夏天，高中教室偷偷瞟向他的余光，耳机里面不敢让别人听见的心事，你不敢听，是因为一听就会瞬间被拉回那样一个又甜又疼的年纪。那个背包，当时觉得你俩之间的感情很亲，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遗憾却如此。

听到这首歌曲《你的背包》，是不是直接沉浸式的就重温回了高中那样一段悄悄心动的时光呢？啊，小杨大王啊，你说话快点，我偏搁这给你把你的背包了，你怎么弄的？嗯。

我姐说八岁的时候喜欢十八的，十八岁的时候呢还是喜欢十八的，二十八岁的时候还是喜欢十八的，到现在三十八岁了怎么还是喜欢十八的啊、嗯、你还真的是蛮专情的呢，你还真的是好专一的呢，我的妈呀高姐嘞，行算你是个爷们儿，也说出了自己心里话，不像有的是有仙人啊、嗯、让我走得好缓慢。八岁懵懂，十八岁青春，二十八岁成熟，三十八岁通透，唯独审美万年不变，只钟情十八的啊！妈呀，嗯，别人呢都是越活口味越挑，越活执念越深啊！你是从小学到中年，钟爱十八岁，从未改变啊！年轮一圈一圈的长啊，审美原地躺平，三十八岁依旧忠于十八岁的心动，真好，妈呀！

0: 今天啥话题？点歌吗？
1: 今天
0: 我想听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1: 啊！你们怎么都是？哎呦，我的妈呀！哎，一说最近，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面？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哎呦，今天陈奕迅的这个点播率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高啊！确实是啊，陈奕迅的歌曲就是你一听好像一下子就能够把你拉回到那一段青葱岁月当中，那一段暗恋的时光当中，那样一段高中初中的那个小心思当中啊。

0: 寂寞。安能说陈奕迅的浮夸，你们哎呀，今天是陈奕迅这个专属歌曲播放时间。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0: 刚好我们就播了这首，有没有人刚刚播过？
1: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想到了我的初恋呀。
0: 哎呀，确实是因为初恋嘛，就第一个喜欢的人啊，情窦初开的时候第一个爱上的人。如果说走到一起了，反正就是走到一起了啊。如果是失去了，那就是一辈子呀。那家伙整的那一段旋律一段歌词，是瞬间把人拉回到那个青涩的年代呀。咱就说啊，

小杨大王啊，说刚才听了这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啊，青春的伤痛淡淡的又飘过来了。哈哈哈哈，歌曲就是有这种魔力啊。不懂凡人说，董少蛙你能放一首北湖吗？我给你唱就是了，这我的成名曲，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唱呢？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理由借口来。来，你是想听我的原唱还是想听北湖那时候原唱？

0: 勇敢。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装修就选爱上名家装饰，爱上名家装修福利来咯，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装得好，想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今天这考虑好了啊，就前段时间已经考虑好了，今天已经彻底考虑好了的朋友，你可以给我发送装修两个字，这边我有优惠的名额。想装修更划算，想要享受专属的特权，想要拿到额外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装修两个字啊，锁定名额，装修就选爱上名家装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和昨天一样，圣罗兰的粉气垫啊，12克的，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我们是最后一天宣传哦。圣罗兰的粉气垫呢，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695块钱，那今天我们是清仓的福利，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也算是临期破价清仓啊。同样是12克的这个正装，只要199，官网是695块的，我们只要199，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价格超级的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 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的女生，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啊。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涂上之后皮肤显得更白，那就选那个 B10 啊，如果你想要自然色的话就选 B20 就好了，快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朋友问说说刚才听见了，我5天没洗头了。对，刚才我就是被头上的头油味儿给熏的，一口老痰差点就没上来。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或者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的的佛摸919 ddfm919。 马上我们就要来猜歌了，我也想听一下你的歌声好不好，我们音乐台的听众嘛，那谁不能唱两句啊，不能唱两句我都给贴出去，就取消音乐，取消学州音乐广播听众资格。寂寞流泪的时候不懂凡人啊，说那个北湖，当然想要听你的原唱了，我还不唱了呢、激将法那都是零，我都不唱。董董的微信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

哎呀妈呀，白虎啊！那昨天呢就没有在整点之前抓紧时间来猜歌，那今天我们抓紧时间来猜歌了，好不好？这个好，我给大家哼唧哼唧我们今天要来猜的歌曲啊，你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告诉我歌曲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嗯。

0: 当当，哎，这首歌曲是叫什么名字？你简单的给我唱两句，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好不好？
1: 车载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1: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1: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大锅的辣椒，大锅的油，是烤本地咸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2: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南拳妈妈，
12: 现在是傍晚6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元，买手机当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当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想要给父母买一个智能手机啊，现在每个月只需要35块钱开通一个 AI 业务包，就可以领走一部千元的智能机啊。那目前呢就是机型啊，中兴畅享60 Plus 还有Realme 真我V70 AI 版啊，可以享八重好礼啊，享免费的 AI 智能体验，包括 AI 健康啊养老 AI 服务啊，享受电动车的综合保险，家庭累计保额5万元，享电诈安全保障，最高理赔每人5万元，享价值500元的碎屏保障，享受贴膜券每年3次，两张80元的维修券，享咪咕视频的钻石会员服务，享受个人云空间 4TB 家庭云空间 4TB 200G 的定向流量，这是移动用户啊，享受免费流量等多项权益，数量有限，请到移动服务厅咨询办理。

0: 在老在这云龙山爬，你上山往还爬三龙山
1: 啊，
0: 这是咱徐州的第一高峰
1: 啊。
0: 爬得累，那请你吃破山鸡。
1: 我还真，我还特别真的特别想去贾蒙，因为以前呢在贾蒙待过啊，待过5年的时间。

0: 是特经常去，就是不是经常去，以前呢是几乎每天都待在那里，后来呢就偶尔去，就偶尔去，后来是经常去，再后来就是偶尔去，现在就是很长时间不去了。还是得要那个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因为那边还有我的老同事老朋友啊，也就是相处非常不错的，去和他们见个面啊。我爬云龙山，云龙山的视频你们看了吗？在那个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我爬云龙山的视频了啊。爬的那是得得的，一口气爬到山顶。嗷嗷的，爬的披头散发，那个滋哇乱叫的。
1: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在节目一开场呢，我们就已经播了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可能你那个时候还没有下班，还没有听到啊。今天我们播了好多首那个陈奕迅的歌曲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前面是谁提到了无印良品的掌心，我们还没有播啊，抓紧时间给大家播一下。嗯，陈说是花，陈奕迅是我的偶像，先点一首陈奕迅的给你。嗯，有陈奕迅的给我，我不要。我们慢慢的再排排队，排排队啊。嗯

0: 好久不见也很好听啊。
1: 嗯，好久不见，在节目一开场我们就听了。
0: 文文的幸福
1: 啊，文文幸福也好听。
0: 这个叫什么？我的一滴泪
1: 啊，都好听啊，都好听，都好听。梦中都是
2: 你倩影。东面的东方医院前面又堵车了。
1: 嗯。
2: 能不能播放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好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们也排队等着啊。

0: 叮当的我爱他
1: 哦，
0: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嗯，最近这首歌曲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

0: 情。
1: 啊，乔小乔说，汪晨蕊的爱情转移就在我歌单的第一首歌，很喜欢，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听。
0: 嗯，到底在不在
1: 爱情转移啊，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库里面呢没有那个汪晨蕊版本的，那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去搜一下，然后明天再来播给大家听啊。今天我们听的是陈奕迅版本的爱情转移。是不
2: 是天范逸臣的放声。
1: 嗯，
2: 是不是暴露我的年龄了？
1: 嗯，年龄很小，很啊，范逸臣的放声。

0: 低调，说剖山鸡需要剖着吃，边剖边吃，剖着撇肚三碗。那我不吃了吧，我。
1: 下班打卡，
0: 嗯，
1: 到家啦。嗯，要听老歌的话，最近就突然喜欢听郑中基那个《无奈》是无奈，
0: 哦，无奈
1: 的
0: 啊。哦

0: 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还有整点之前哼唧的那首歌曲，你们不要忘记了呀。今天我们来猜的那首歌曲，就这首歌曲啊，你告诉我歌曲名字叫什么，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歌曲猜猜猜的环节，猜的邓丽君的歌曲。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来，哒啦啦哒啦哒啦哒。这是邓丽君歌唱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歌曲，也是她发行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充满依恋，但这样一份深情的倾诉对象并不仅限于爱情啊，也被解读为他对歌唱事业还有万千歌迷乃至整个人生际遇的告白与感恩。邓丽君用她标志性的温婉嗓音唱出了这样的一份深情。
1: 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
0: 这首歌曲呢，几十年来被王菲啊、成龙啊、那英啊、孙燕姿等无数的歌手翻唱，就每一次演绎都赋予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新的生命力。
1: 那过去的
0: 这首歌的名字翻译成徐州话就是"我心眼子就那么大啊，圈装着你，都是你，都是你，还得是你，全是你"。

0: 哒赞赞赞，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简单唱一下，我主要是想听你的歌声。安能说，下班本来我想开开心心的，但是呢今天一听这期节目勾起了好多伤心的回忆啊！说群里面的好多弟们应该都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吧。大家都已经试过进签了，只有你想起了。
1: 说啊，这个歌我知道，我只在乎你，听到了吗？我只在乎你。
0: 嗯，我也只在乎你。

0: 董董，你能不能不放那个翻唱的？老歌我还是喜欢听刘德华的《浪人情歌》，
1: 嗯，
0: 和伍佰也唱，
1: 嗯。那翻唱那就老是不放翻唱的也不行啊，对吧？就是也有原唱也有翻唱，这样的话这不是经典的歌曲才能被不同的人演绎，演绎出不同的风格啊、哦，被不同的人喜欢啊、因为呢有的人他是喜欢这个原唱版本的，有的人他会觉得哎呀听原唱版本听的时间太长了，突然之间哎有一个翻唱，翻唱还不错，哎给我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啊、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就是这些不同的人唱他有不同的感觉啊、你只代表你自己。

0: 等等等等，这是我只在乎你，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眼睛。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最

0: 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2: 我来了，我要试一试海南阿莫的卡南这场吧。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4: 海南阿莫的唱法。
3: 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见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4: 你这就是那个就是海来阿木，不是海来阿木的唱法，海来蛤蟆的，海来青蛙那种感觉啊。

0: 段情缘感染你的气息，今生今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1: 嗯，好听哎。
2: 上那个汪凯那看看。
1: 哎呀，你是不是打错了？你这上哪儿王凯王的吗？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记忆。

0: 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1: 啊、哦、好听哎。承诺让我为
2: 爱再次，今年是我来徐州的第19年，
1: 嗯，
2: 作为小县人，然后在徐州这19年，
1: 嗯，
2: 结婚生子包括工作都在这个第二故乡，
1: 嗯，
2: 身份证都迁到徐州了，
1: 嗯，
2: 其实特别想听驿动的心，
1: 嗯，驿动的心，
2: 曾经以为我的家，
1: 嗯，
2: 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哎呀，现在还在武汉呢，明天可能就要回去了。
1: 嗯，谢谢你走心的分享啊！虽然你只唱了那么两句，但是氛围感还是直接拉满的。经典暴击，温柔又走心。

0: 等等等等，下午好。然后呢，我来打卡了，是我闺女安排我来替她打卡。
1: 嗯，
0: 她昨天说，因为最近她没有坐我车。
1: 啊。
0: 嗯，她就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没有办法打卡。嗯、她昨天晚上安排我每天要替她打卡，我现在来替我闺女来打卡啦。
1: 哎呀，谢谢谢谢，也真的是太暖心了啊！闺女专门这个安排自己的妈妈来替她打卡。真的太有心了，就因为最近这个没有坐上车，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哦，还特意交代自己的妈妈每天都要来打卡，这样一份惦记真的是太甜太甜了。在这里呢，你一定要跟你的宝贝闺女说一声谢谢啊，替我说一声谢谢，我每天一直都在啊，我在这里等着她来亲自打卡啊。
2: 说爱我，除非你真的给予我快乐。
0: 这个叫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1: 回答正确。

0: 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1: 嗯，
0: 好久没有打卡了，东东，今天在小县打卡。
1: 嗯，欢迎我们的冯二小姐，好久没有听。

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

0: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1: 是结合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0: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

0: 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
0: 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
1: 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
0: 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有两个色号， B10 适合偏白肤色的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来选择。这款气垫不只是颜值能打，而且它的内在更是养肤实力派。化妆嘛，最怕的就是底妆伤皮肤啊，这款气垫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三大修护养肤成分，告别干燥起皮，能够保湿锁水，而且呢能够这个软化角质层，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柔嫩。维他命 B3 能够修复皮肤的屏障，减少底妆对皮肤的刺激，就算是持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皮肤闷的难受。正品保真，支持马英烈溯源，这个199圣罗兰的12克的正装粉气垫，在官网上面是要695块钱，真的超级好用的，而且遮瑕效果非常的棒。我已经用了有三个用完了。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
1: 最近省内都去小区的凉凉想逛，态度不错的。
0: 对，
1: 哎呀，那个字写的太漂亮了。
0: 对呀，
1: 亮亮。
0: 两两相望也好听，好听哎！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曲，就一直一直的听，反复的听。
2: 石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0: 嗯。

0: 我发完之后听到你又放歌去了，我就想这个猜歌环节应该结束了。哎呀，今天呢
1: 没有结束，我给你补上了，
0: 参与到这儿，明天有机会再参与吧。
1: 嗯，明天继续想要听到你的歌声哈。
2: 也累，觉得给你们反正呢就是三脚下，
1: 嗯，
2: 俺不吃饭了，我就选饭了
1: 啊，
2: 就上家
1: 跑几跑着吃，我也不跑着吃，我跑不动，我那你啪一下就睡着了。李菊说2002年那时候我刚出门打工，那个时候都玩 QQ， 我的网名就是我只在乎你，想想都已经20几年了，那个时候多么好啊，年轻又单纯、啊、人生真的是每一没有白走的路啊，每一步都算数，
3: 要把你忘记，
1: 那个时候年轻单纯，但是呢好像又少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啊，这个时候的你就是最好的。

次或者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这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嗯。

0: 刚才是谁说的来着？
1: 最近那首老歌就是刘德华或者是伍佰唱的《浪人情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他的心里。此时此刻，你还在听吗？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
2: 富士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91.9 音乐咚咚锵，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5月17号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看看呢会带着大家深挖徐州的宝藏美味啊，打卡人气新品，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上的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91.9 下午4点半有料星球哦。就在我的节目之前的那个节目有料星球看看主持的啊，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和看看，一起吃不停啊，这个喝不停啊，乐不停，解锁更多的徐州美食的惊喜。我低头想念，哎呀妈呀，这谁呀 DL 啊，我的弟们，你都到我们台门口了，那你在那等我吧，你在那等我，我一会儿就下节目了，还有20多分钟嘛。行不行？

0: 实话实话，妹妹，我今天早退了，我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哎呦，很亲切，很亲切，又听到你的哈哈声音，
1: 真
0: 好，
1: 真好，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真的是非万分万分的想念呀！今天又终于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啊！鸿雁姐姐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了你的心里？二萌说最近那首老歌走进我的心里，就是熟悉的陌生人。还有陈大瑞说今天听了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前奏一响，那首老歌又再次走进了我的心里，想起了初中的课堂上面，一只耳机穿过校服的袖口，偷偷的塞到耳朵里面，在音乐当中，似乎数学课变得不再那么煎熬了。世间纵有千万曲，人间再无黄家驹。但是他的歌曲却给我们带来了片刻的自由。

0: 你光犬了，俺以前那个事你要跟拉你上学时候的事儿，我也不相信一个喜欢的没有，天天追你的。
1: 我上学的时候，
0: 你多个没缝求人家的。
1: 我以前都跟你们分享过呀，我初中的时候暗恋那个篮球队队长，然后不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暗恋篮球队队长。初中的时候吧，又胖，然后那个时候又发福，青春期发育期，又胖又丑又土，谁喜欢我？

前面是谁说那个最近郑中基的无赖，然后又再一次不经意间走进了他的心里。我们当时呢就听了一点前奏，还没开始唱呢，就说别的事儿啊。那我们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紧紧的腰，什么都没改变。
2: 好宽带选移动，强者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啊。今天大家提到的歌曲，可能我们播不完了，我们就播到哪首算哪首吧，好不好？前面是谁来提到了移动的心啊？张雨恒版的移动的心，蛮好听的哦。张雨恒的声音就是一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情。人生像个迷宫，我们用前半生寻找入口，又用整个余生去找一个出口，终归是有太多无法言说的遗憾，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又输在倔强里，消失在人海里。时间总是不断地在筛选身边的人和事，但是我们也要始终相信，时间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理由。

0: 说背包啊，背包呢我们前面刚刚听过，今天听了好多首陈奕迅的歌曲啊，有好多人提到了陈奕迅的歌曲，就是当年的老歌，然后在最近不经意间又再次触动了自己的心弦。
1: 咱俩最后请你见我，
0: 嗯，
1: 然后哎，那个话题是什么话题我忘了，咱俩对象就是那谁要是娶了功能谁可有福，那么会说那么会拉，
0: 那这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误会，我只在节目里面能说会拉会笑，现实生活当中我都不说话的，我也不会笑，而且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一个超级悲观的人你们或许想象不到，现实生活当中我是超级悲观的人，如果说不得不去应酬，就是不得不去见面，不得不跟人交往的话，我会表演一个乐观的人但我内心里面是一个超级悲观的人和你相遇，就是一天当中啊，如果说我不见人，如果说我这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一天不说话，我只在节目里面说完这两个小时就 OK 了，然后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不说话。如果说没有人找我，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我就是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就是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这个上下班，一个人这个准备节目，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情，真的。你相信吗？你信吗？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是吧？嗯。继续来听到的歌，郑少秋唱出的《笑看风云》。人生嘛，起起落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风光时咱不飘，落魄的时候也不要慌。恩怨也不要去往心里搁，琐事也不要往身上扛啊！有钱没钱，我们照样笑看风云啊！看淡输赢，看淡人情世故，不争不吵不内耗，活得自在又逍遥。

0: 梁先生说，这才叫音乐，前奏响起，前奏响起，泪流满面。啊，的确是，有很多的老歌，当它再次响起的时候，当你在现在啊，再来回听以前的歌曲的时候，你会想起曾经时光里面流淌出的旋律，想起当年的那一段岁月啊。现在呢，看着满身这个身材发福啊，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女，你会感慨，哇，原来那段时光已经离我们那么远了。在曾经的那个年代，我们像疯狂的野草野花，没有指引与方向，肆意的生长，又长得无边无际。但是我们又仿佛被所有的规矩和要求包围着，就那种压抑的感觉和内心深处渴望被理解的想法不断的交织碰撞，成为我们压抑又无法释放的情绪。这大概就是青春吧啊。有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会想着以后选择什么职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啊，好像现在回头想想，快要忘记曾经也有过的期盼与梦想了。嗯，无论过去了多久，我们都不要嘲笑大雨当中淋湿的人，也不要嘲笑那些边唱着老歌边流泪的人。嗯，
1: 交换一种寂寞，
0: 再次想起曾经啊，流下的眼泪无关姜育恒，无关伍佰，无关郑少秋，无关翻译成无关某个人，只是缅怀那一段自我最喜欢的时光。

说了说，最近有没有那么一首老歌，在不经意间又再次走进你的心里？一首歌，一个人，一段往事，一段回忆。今天最后一首歌，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感谢你来听我，谢谢你陪伴我两个小时的时间。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晚上7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20到28度，天津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货的辣椒，大货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据统计，97%以上。

0: 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

0: 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

0: 宇宙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20到28度，天津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

0: 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

0: 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

0: 不惜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

0: 州晴20到28度，天津多云22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7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大理多云转晴，13到23度，宜昌阴转小雨，21到30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19到30度，淮安晴转阴，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开封晴转小雨，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0: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

0: 919 Hit FM。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阴19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28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开封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让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大理晴，12到24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8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悸动难以忘怀，
5: 一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位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3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8: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7点0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夜曲》。

周杰伦夜曲，开启了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欢迎各位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此刻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添加好友，直接来搜索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个呢是 Jason 的微信号啊，搜索并添加一下 VIP 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到开心键盘群，一起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来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进行完成。或者是呢，添加了 Jason 的微信，如果你有我微信的话，直接把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第一时间发送给我，我们也是能够收到的啊。记得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就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VIP52919。 我感觉前几天啊，每天早上就是刚刚坐在这儿的时候，七点多钟，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今天真是一个明媚的好天气呀，看着蓝天，看着白云啊，感觉心情都特别好。但是最近两天你看，不说了吧，是吧，不怎么说这句话了。嗯，而且前段时间就说，我说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对吧，我说咱们徐州尤其是早上起来之后啊，能有几天这样的好天气呀，还不习惯啊，还抱怨，你看看这两天早起出门，明显状态就有些变了，会感觉雾气蒙蒙啊，然后比较阴沉。今天呢，咱们徐州整体来看呢是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体感温度在20度左右。此刻已经出发在路上了，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金龙湖打卡，欢迎小石头，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欢迎蜗牛啊，吃恩辰说，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上班，然后就要连休3天，迎来一个小小的假期。欢迎俊勇战士杨森，华哥乐自有我，十年情怀，月落星辰，黄磊，欢迎醉酒的诗人，早上好。概率木、大王晶、小强同学、海阔天空、陌上初安、年年甜甜、山海明、笑脸儿、快到碗里来、大藤子啊、大潘啊、早上好。确实啊，感觉今天早上出门阴阴沉沉的，然后局部地区雾气会稍稍有些重。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欢迎且末，欢迎遇见，欢迎 LVZ, 子源，简单的谢谢，欢迎龙龙，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报道。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来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啊。最近这部电影呢，口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好。就是今年的51档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呢，自上映以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最开始呢，是在广东潮汕那边，口碑非常的好。然后呢，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它的这个
口碑度啊，这个好评度已经是蔓延到了全国，而且呢，这个票房也在蹭蹭蹭的往上涨。那么这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现在在电影院当中有国语版，然后有潮汕话的版本，甚至呢，有些影院还会特别的提醒啊，说潮汕话的版本，它的感情，包括它整体的这个感觉会更加动人。那么这部影片讲述的呢，就是跨越山海的家书，跨越半世纪的深情守望，细腻描摹出了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重情重义。主要讲述的就是先辈闯荡他乡的坚韧风骨，还有深藏心底的家国牵挂，在平时叙事当中缓缓流淌。其实好的影片就是这样啊，不需要华丽镜头的堆砌，也不需要刻意的技巧加持，只要故事足够真诚，情感足够滚烫，便能够直抵人心。就像这部影片刚刚上映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包括主创团队啊，包括里面的这个男女主角呀、都没有预料到能这么的火。而且呢，在这个影片做首映礼的时候，包括在前段时间影片做这个直播宣传的时候，然后主人公说啊，他是还是一名学生，说那个10点钟不好意思啊，我要下线了啊，我们这个寝室要熄灯了。

所以说他整个的导演团队包括他整个的这个演员构成啊，没有那种特别多的大牌，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质朴然后呢又非常感动人心的表演啊。最近一段时间给阿嬷的情书口碑非常之高，在咱们徐州的很多影院当中目前排片也是非常高的，感兴趣的朋友周末可以去到影院当中看一看。继续听到周深等晴天。

刚刚跟大家讲到了这部影片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小周儿根本们也提到，他说：“哎呦，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发现这个朋友圈当中啊，确实也是我朋友圈当中仅有的广东人啊，在疯狂的推荐哈、啊。确实，如果你身边有广东的朋友，确实能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会在各个平台上在托举这部电影。其实，身边看过的。朋友都说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是五一档电影当中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惊喜。说原本以为啊，听这个名字《给阿嬷的情书》好像就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比如说在讲自己的童年，然后在回忆一个人。但是呢，短短的两个小时，这部影片当中讲述到了祖国同胞的家国情怀，还有当时女性的守望相助，以及潮汕人民的互帮互助。所以说呢，这部影片在咱们这在就是走出广东省之后啊，在全国地区的很多影院当中是有国语版啊，包括是潮汕话版，可以去供您选择的。像目前来看，这部影片它的猫眼评分已经达到了 9.7 分，同时也是今天啊，包括整个周末，在咱们徐州地区来看，是所有的影院当中排片场次最多的。今天星期五一共有71家影院放映780个场次。王安宇想自由。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7:23，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五，明天呢就是两个啊连在一起的这个休息日啊。刚刚给大家推荐了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影院当中去带着孩子啊，或者带着另一半啊去观赏一下。那么家中比如说孩子还在上学的，哎，朋友们，现在的你啊是否需要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另外呢，您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特别的着急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在家里也好，在单位当中也好啊，就是打字儿那也还行，但是如果真的是让你拿起笔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你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吗？我感觉提笔忘字应该是很多朋友们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真的，可能平时你不觉得，就你看到每个字儿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哎，这很简单啊，这都认识啊，这有什么难度吗？都会念呢。但是朋友，当你要填一个表格，写一个文件啊，真正拿起笔的时候，真的不夸张，有的朋友甚至会说，哎，你等那个，稍等一下，那个普通话的普是怎么写来着？真的朋友，你别不信啊，你不信的话，此刻你就来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你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有一张图片，刚刚给大家更新完毕啊，这是 Jason 行走江湖多年留存下来的一张图片。不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想看这张照片的，想要这张图片的，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送给你。这张图片当中是什么呢？就是总结一下啊，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提笔忘字，天天在家看书，天天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任何不认识，没有任何不会写的字儿，我们就欢迎大家前来挑战一下。这张照片已经给各位更新在群组里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不在群组当中的朋友，找到 Jason 微信，回复数字一，我单独发给你，你可以来挑战一下。如果此刻您正在开车，没关系，朋友，我来给你念一念啊。请问，你在脑海当中疯狂旋转就行了啊。请问，歃血为盟的歃怎么写？向鱼而泣的鱼怎么写？接下来比较简单了，繁文缛节的缛怎么写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难的话，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简单的，冲锋陷阵的锋，雇佣的雇啊怎么写啊？循规蹈矩的蹈怎么写？飙升的飙怎么写？图谋不轨的轨怎么写啊？真的，可能就是说到这些字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还好啊，这脑海当中突然就跳出来一个字儿，但是对不对啊就不一定了。感觉前三个稍稍有些难度，但是后五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啊。一共八个字儿，一张图片已经在群组当中了。今天早上 Jason 的小目标啊，就是八个字儿啊，各位都不会写，那么我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正所谓啊，对吧？人多不怕埋汰。咱们八个字儿都不会写的朋友，来，咱们先把都不会打在公屏上。这几个字儿呢，大家就是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咱也谁也别笑话谁，对吧？如果你要是用那个手机端你打字儿的话，你一联想那肯定能出现，对吧？你先回忆一下，在你的脑海当中回忆一下，你不打字儿你就硬想，你能不能想出来这几个字怎么写啊？

0: 这是来自祝闪闪你的微笑，欢迎回来，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推介官 Jason。 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这个月呢，咱们活力派的听友们专门有三个粉丝专属的 VVIP 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额外福利的朋友，快快私信我，添加好这个 Jason 的微信啊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备注装修两个字，先到先得，锁定名额。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武汉站打卡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出差了，但依旧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呢，跟各位准备了这个八个字儿啊，有图片，图片在我们的群组当中，也可以私信 Jason 来要一下这张图片，自己来挑战挑战这八个字儿，各位来看一看，你能写出几个？歃血为盟，向鱼而泣，繁文缛节，冲锋陷阵，雇佣，循规蹈矩，飙升。图谋不轨啊，你能写出几个字儿？尤其是这个点位啊，7:32，是不是一下子回到了学生时代早自习啊，对吧？刚到学校，刚吃完早餐，刚坐在位置上，语文老师啊开始来听写了。关于这几个字儿啊，你看很多朋友都说确实真的是会经常提笔忘字，因为有的时候包括你在手机上啊，你打一些字儿也好，对吧？有的你看之前我们用那个电脑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为了打字的速度，对吧，特意啊报过打字班儿。你们有没有报过打字班儿？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上微机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呢会让买那种就是纸壳形状的键盘，然后让你在家里边去练，对吧？那个时候还有专门的你这个手势，然后要怎么去摆，然后你能够更快速度的然后去打字儿。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我表姐打字速度非常快，那个时候她用的是什么五笔。然后后来呢，大家又开始用这个手机当中又分什么9键，又分什么26键啊，就为了甚至对吧，上学的时候想回个同学的这个短信，对吧，你把那个手机放在书桌堂里边都能盲打。都能盲打啊，这打字儿很厉害，但是突然让你写一个字儿，一下子就会懵住了，那个字儿怎么写来着？你就比如说歃血为盟的歃，对吧，你一定认识它，但到底怎么写呢？突然之间有些想不起来了，对吧，雇佣的雇，那里边是3横还是4横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大潘说Jason 怎么说呢，这个玩意儿吧，就是我能认识它，但是不会写，读拼音能读出来，但是写字儿写不出来，说这个提笔忘字儿啊，真的是太正常了。欢迎花花，早上好，旺仔说。
1: 我以为我会写冲锋陷阵的风，然后现在想一下也不会写。好像都不会写了。
0: 冲锋陷阵的风也不行了吗？也败下阵来了。LACE 他说，我感觉我上学的时候这几个字儿好像也不怎么会写。然后后面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包啊，大笑的表情包啊，实则是什么？实则是没招了。真是没招了。昨晚超人说这八个字儿当中能写出6个就已经很牛了，能写出4个的也还好，能写出1个的啊，应该回炉重造一下，都能写对的绝对是语文老师。你看你这底线设置的，只能写1个就得回炉重造啊啊！你知道咱有多少朋友刚刚一听这八个字儿，发现懵了，1个都写不出来。你看 Biu 啊，也是比较坦诚的，但是 Jason 我脑子里边的第一反应就是1个字儿我都写不出来，我都不会写。 哈佛说只会写风啊，冲锋陷阵的风，循规蹈矩的蹈，图谋不轨的轨啊，能够写出三个。笑对人生啊，歃血为盟，向鱼而泣，繁文缛节，冲锋陷阵啊，就把这个正确答案都已经写出来了。一会儿我也给各位这个分享分享，大家都看看正确答案应该怎么写啊。他说八个当中啊，我能写出四个啊。已经算是比较高的答案了。于小布说前面三个有些难啊，不是说你会写，但是你忘了怎么写，是压根你看了啊也不会写。但是呢你看到人家写的，你又能判断他写的对不对啊。明白了，你就是评委呗。是吧，你就是这评委，让自己写不一定能写得出来，但是别人写错了哎，立马能够指正，是吧，就是这种状态。小青豆说这些字儿单独分开来我可能不认识，但是连在一起我绝对都认识，手机能打出来但自己写不出来。不给拼音，单独一个字儿啊，可能也不认识啊。因为现在那个手机上，刚刚说到的有朋友熟练的使用9键，有朋友熟练使用26键，然后还有呢，家里面比如说一些这个爸爸妈妈啊，他们比较习惯于用什么呢？用那个手写，他们可能用觉得手写会比较方便，但是呢，写着写着就会面对，哎，那个字儿是怎么？然后开始拼音，又然后用拼音，然后平翘舌，有的时候再打不对，哎呀，然后就是哎算了算了，那个不打字了，我干脆直接发语音吧。尤其是最近我妈啊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呢她原来啊发语音发的都比较长，就20-30秒30-40秒这种发号条，后来呢她学会了，她学会那个抖音上啊不是那个微信上可以转文字，她现在都是先就是按住语音说，然后直接转成文字，再把文字发过来，所以你看这好多个句号。深情秋刀鱼说这个飙升的飙，他 Jason 飙升的飙不就是飙哥的飙吗？飙哥哪个飙哥呀？你说的是哪个飙哥呀？飙升的飙和飙哥的飙哪个范德彪啊？是范德彪的彪吗？你说的是那个吗？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是那个彪吗？那不是一个字儿啊，哥，不是一个字。伤心，你狠狠的把我撂倒，撂倒在红尘，是这个彪吗？就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2: 对不起就完了吗？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0: 来，具体正确答案啊，应该怎么写？我把它更新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吧，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来，有一条路况爆料，月下莲池桥上清提醒，徐寒快速路到毛村圆盘道310国道啊，现在非常的拥堵，不大好走，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一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

0: 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大理晴，12到24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8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欢迎回来，7点45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大家应该都是在就是群组当中已经发过了正确答案啊，大家呢应该是都在这个自测是吧，都在看一看说这个自己到底能对几个字儿啊，到底能对几个字儿。XY 提醒一下说，现在高新路和和平路东沿红绿灯啊有抓拍，说提醒大家现在不能这个右拐车道直行了，说这个昨天啊刚被罚了100块，提醒一下大家高新路和和平路东沿红绿灯的这个地方。关于刚刚的这个玉芬啊和这个彪哥这个故事。然后维士戴尔说了，说这个 Jason 这一大早就开始上强度啦，怎么感觉自己这个奇怪的 DNA 已经开始动了呢，对吧？大家那个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啊，马大帅有看过吗？里面的这个这不是经典角色吗，就是范德彪嘛，对吧？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我这个人口碑挺好，你就慢慢跟我处，处不好你就自己找找原因，多好，从来不内耗。还有呢什么呢，这范德彪曾经说过，对吧，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一彪。华哥提醒，转行大道由东往西左转至大泉路，现在呢是缓慢通行的状态，从这路过的朋友多多留意一下。月落星辰说，如果我要是高中状态，我估计我能写对好几个。然后 DQ 说，目前也在310国道这儿，徐韩快速路到毛村圆盘道310国道不好走，说现在是走不动的一个状态，说马上就要迟到了。然后 Y 说，会写三个字，雇佣的雇啊，图谋不轨的鬼，冲锋陷阵的风啊，说会3/8。盖绿木说，之前练字儿啊，同一个字儿写了一面，然后看看自己练得怎么样，结果啊，这一大面字儿啊，就是越看越不像。确实，比如当你写一个字儿，都不用写一面，你写个2行3行，然后你过一会儿你再看，哎，这字儿念什么来着？怎么感觉这么陌生呢？诗颖说，5年级的小学生自信满满啊，发现也是写错了2个，哎，确实比较有难度，尤其是前3个。然后猫六说，这个只能写对4个啊，用手指头在桌上戳出来的，说脑子里也不知道怎么写，只有手知道啊，感觉一半都已经还给语文老师了。结果就在刚刚歌曲进行当中，他说 Jason 标字儿我也写错了啊，不是4个，是对了3个。所以呢，大家的标到底是写的哪一个标啊？啊，就是那个狂飙的飙，飙升的飙是右字旁，是风，右字旁是个风，然后飙哥的飙是虎字旁，右边是3撇。
4: 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
3: 加号说，本来觉得自己会4个还不错，一看答案啊，4个错2个。有种考完试之后啊，跟老师对答案的感觉。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刚刚浅浅考了大家八个字儿啊，月落星辰说 Jason 太简单了，下次啊你直接应该考什么呢？考那个魑魅魍魉，你就写这四个字儿啊，说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写对。这是往绝路上逼呀、啊、那我干脆这考饕餮得了呗，更没有人写对了。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脸上啊不长纹不长痘，但是呢偏偏就爱长一些斑斑点点的，尤其是这夏天一到，感觉脸上的斑好像更多或者是更加明显了。想要淡斑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必须要选一个靠谱还有真本事的产品才行。今天呢520美妆狂欢购砍价福利来了，给大家推荐一款敢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今天呢也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再度返场，但是今天的价格却非常的给力。原价100毫升科颜氏淡斑精华一瓶的价格是接近1500块，在咱们徐州很多商场的专柜当中都是有科颜氏这个品牌的，大家走进去除了他们家的那个高保湿面霜，还有就是淡斑精华是很出名的。那么今天

我们的宠粉破价是多少钱呢？我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价格是699，已经是很合适了，对吧？那么现在这520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所以今天真正做到了一个宠粉破价，有史以来科颜氏淡斑精华徐州音乐广播最低价520到了，所以今天价格520。今天价格520520啊，但是今天下单仅此一天啊，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520，直接带走两瓶正装，心动不如行动，只有今天一天活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下单抢先购。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你可能稍稍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只会更加严重，多少粉底都是遮不住的，特别是30加的女生，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一不小心晒出斑很难去除，直接显老十岁，所以必须要趁斑斑点点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时候，赶紧安排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像水杨酸、 VC、 玻色因，可以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用完之后感觉整个脸蛋也是干干净净的，素颜出门也能自信满满。可能有的朋友比较担心啊，这个精华呀，这抹在脸上会不会太浓稠太厚呢？涂完之后会不会很难吸收呢？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科颜氏淡斑精华的质地是很清透的，流动性很强，一点都不黏腻，往脸上一拍，轻轻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完全不会像粘手啊、粘枕头这样的情况出现，真正做到油皮干皮都能放心用。在官方旗舰店100毫升正装价格1500块，之前咱们商城价是699两个，那今天520马上就要到了，仅此一天两个到手，今天是520元两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还有1年03个月的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现在实付满520还送海蓝之谜洁面30毫升或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实付满1250、2520和5200都有更多的礼品相赠。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阴19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28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开封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5: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8: 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有了中国电信 ITV 的影视尊享 Plus 以后呢，就不需要再买很多个会员了，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来。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那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让您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像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能够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同时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国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助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可以去到家里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杨宗纬、刘惜君。